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请听警法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早安，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 358.2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都是车多拥挤。北上 318.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路段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有往生动物，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 137.7 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 2.6 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22.1 公里土库加入道之前三台车事故，继续往东 22.4 公里一样土库加入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8线西向40到39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 2.5 公里凤山加入道前往生动物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澎湖及七美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6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6度，日本东京现在下着小雨，气温18度，韩国釜山则是晴朗的，气温19度，泰国曼谷也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澳门的 NX657 飞往澳门的航班是取消的，其余已排定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在南下358.2公里，我们刚说在南子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南下南子路段呢看起来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在8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北上高雄三多到顶金系统，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的冈山往高科路段都还是持续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市区的平面道路情况呢，目前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而在苓雅区的三都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辆是相当的多，三多路往中正路在高速公路的东侧也就是北上变道这里哦，现在呢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况。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车多，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阳明路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都还是持续的拥挤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型速度缓慢，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不好走。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在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往金属研究中心的方向沿线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而目前在苓雅区的英义街329号的前面，英义街329号的前面呢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今天早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哦，预计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钟，左营区的荣城三街从荣总路到荣部路新海路南北向的混合车道呢都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请您尽量的避开先行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台南市区呢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在安平区宜平路392号就在安平国小前有事故，永康的王航路跟永科北路以及自强三路自强路这个三叉路口永康区的

王航路、永科北路跟自强路三岔路口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凡是东区的重学路61号的前面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屯区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车子很多不好走。高雄市苓雅区的英宜街329号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车流持续比较偏多的地方哦，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也偏慢，那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记得通报给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多，那在我们中南部呢？

今天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哦，午后在我们南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暂的局部短暂阵雨，在南部山区呢会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雨势，所以今天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气温方面，在北部跟东北部呢，天气有开始转凉的一个状况呢。哦，在北部说高温大概27度到29度，所以呢是比较舒适一些。但是其他地区变化不大哦，还是相当的热。在我们中南部呢，还是有33、3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哦。台南跟屏东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还是相当的炎热。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热一些哦。那么这个会有短暂下雨的机会，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4度。 台82线在东向的28.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有一条不勾绳掉落，要提醒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都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 好，目前在国道3号的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从331到333公里哦，这段道路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在南下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当中。

在四维四路跟永平路口号志灯故障哦，经过要小心，一定要互相礼让。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四维四路跟永平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三段79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北八在西向 2.5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不动，国道10号西向 2.6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

樊一凯所演唱的 Come to me。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林口跟里港交流道路段呢都有掉落物哦，东向靠近林口交流道的内侧掉落轮胎皮，还有在东向靠近里港交流道的内侧掉落的塑胶的水桶，不晓得是不是同一步车辆掉落下来的。那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路段行车呢，就要留意一下这个连续的掉落物了。东向靠近林口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就不是掉落，不是从车上掉下来，是车辆可能爆胎，然后路上有轮胎皮掉落。东向的里港交流道内侧呢掉落这个塑胶水桶呢，确定就是从车上掉落下来的，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好，那跟我们说有这个耗志故障的状况，在高雄市苓雅区的四维四路跟永平路口，耗志灯是故障的一个情形，请小心互相礼让通过。台八十二线在东向28.5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掉落的布钩绳。

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理想时代》，高速路在南下的 331.5 公里，就在仁德站北跑道的路段，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四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利用国道一号中山岗，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在仁德站北跑道这段路车行速度是偏慢的哦。有事故发生，331.5 公里在仁德站北跑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张芸京所演唱的《哒啦啦的巴巴巴》。高速公路在南下331.5公里哦，就在仁德站备跑道的路段，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哦，后方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要往这个南的方向，要往仁德服务区的

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车多车险速度缓慢。国道十号西向先前所提醒 2.6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的轮胎皮这掉落物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在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教室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他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搞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伯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5: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财事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辰报道。

0: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径林，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没和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乳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1: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径林，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因为我发现其实犬香乳它就是石径林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径林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0: 林氏所指出，犬香乳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坪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1.5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脱掉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开始呢，在仁德站备跑道这段路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三道在北上390.5公里，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抛锚的小货车停放。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22.8公里，就在林口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有好几个事故的通报，经过务必留意哦。目前在冈山区的冈山北路105号的前面，靠近育才路口，还有在阿公店路二段跟简桥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南平路1号就在胜利国小前，还有在民族一路879号的前面，靠近大中路有事故。新兴区的中正四路跟中山一路，林雅区的正义路跟义勇路口，小港区汉民路258号的前面，靠近崇文路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经过请您要特别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块木板掉落。国道十号在东向靠近里港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塑胶水桶掉落。

0: 当路易森前继续挂客，我哪变何呀？8:42要来关心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大班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的331.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仁德系统交道之后，内线受到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许朋友们赶紧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3号南下331.3到332.1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南下的339.1到339.7公里也就是在接近上化交流道，外侧车道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和南下因为受到先前331.5公里内线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仁德交道一上来一路到仁德三倍道这个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保守。至于南下的高雄中正出口，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从高雄交流道九路高雄中正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东往仁武方向，目前也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的。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情形。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目前也有

0: 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也是行驶比较缓慢的。东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对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十月五号到十月七号，也就星期一到星期三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崁顶交流道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给他行驶。最后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从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连续三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开始的早上的五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另外在十月九号到十一号国庆连假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因此在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所在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呢施工提醒哦，跟接下来的国庆连续假期的一些交通疏导管制的措施。南向国道一号331.5公里在仁德站北跑道，我们所提醒的三部车辆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后方车流现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刷这个事故影响呢后方大概回堵有4公里远，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呢已经在消化，家里朋友呢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就在这个仁德站北跑道的路段车险速度有比较慢呢，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0公里，就在善化路段的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南下在331到333公里国三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进行当中。
2: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3: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4: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2: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3: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4: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2: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3: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4: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接着是施工路段的提醒，台九线412.4公里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施工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

0: 收听金光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4: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景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点55分，在台86线的仁德新竹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这段路车子很多，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那我们刚提醒，在南下的仁德新竹交流道过后呢，在仁德站北跑道原本尤其事故排除了，后方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这段路车流比较大，那驾驶朋友通报说，台86线的仁德系统要接中山高要往北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都请驾驶朋友务必多耐心。高雄市三民区的大丰一路跟昌富接口有事故，前镇区有3个事故的通报，在中华五路1201号的前面靠近复兴三路有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点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前镇的中华五路靠近复兴三路，还有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都务必要留意一下，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义乌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义乌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0: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1: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2: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0: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2: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1: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0: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1: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0: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06，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53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有4部车辆的事故，2部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还有1部大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那目前的这个事故啊，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家里朋友务必要留心哦。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353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有4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永康的高速二街跟自强路，就在高速公路这个国道一号桥下方，又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一个通报，台市东区在北门路一段8号的前面有事故。

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四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车道跟外侧路现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萧煌奇所演唱的这一首《不爱最大》。国道十号在西向的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内外车道当中掉落的轮胎皮排除了，东向22.8公里呢，在林口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也都排除。高雄市桥头区的成功南路跟金武路口有事故，前镇的中山三路、复兴三路、燕巢的大仁路跟大成路，冈山区在冈山北路21号的前面靠近冈山北路二巷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路段35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有4部车辆的事故，包含了2部小客车、1部小货车，还有1部大货车的一个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占用2个车道，一个是在内侧车道，一个是在外侧路间，目前呢都在处理拖吊当中。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注意下这个事故。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现在车行速度有比较慢，不太好走。

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哦，在南下的路段，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3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39到340公里，靠近善化路段的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

陈凤泽所演唱的《无心街》，台八十二线在东向28.5公里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不勾绳，高速公路在北上353公里，我们再次提醒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四部车辆的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当中，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松路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入口交道，现在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在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交道，现在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所以在南下路段呢，若要利用南子入口上来，行车的动线跟顺畅度就会受到影响了，务必要多加的耐心。另外一个事故点呢，是在高速公路上的主线道北上353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四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拖吊当中，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受到在北上353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目前的车型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不好走。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呢，看到这个车辆已经离开哦。好，这个事故看起来完全都排除了。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之后，我们刚刚所提醒的四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事故都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北上从顶新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呢，现在车行速度相当的慢，事故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5公里远，所以在北上的顶新过后呢，要往南子冈山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哦。现在在北上的顶新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那继续往北哦，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一样也都是偏慢。高雄市大寮区光华路跟华中路口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大寮的光华路跟华中路口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燕巢的大仁路跟大成路口，前镇的中山三路、复兴三路也都有事故。

选这首歌曲，夏川里美所演唱的《泪光闪闪》。高速路在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遭到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这起事故它是发生在北上的入口，那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北上在男子交流道过后的这个事故呢也都已经排除，那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内靠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的路段呢，在往冈山的方向沿路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台84线东向31公里的投射交流道中央分隔岛说有一个掉落物。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2: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鼓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5: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那么重。
6: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5: 吃姜母鸭。
4: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围所所长陈宏达说，
7: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鼓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依林报道。
8: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9: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10: 2026台中乐器节

0: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展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点37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线统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都排除了，不过车载人相当的多，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安全，也注意车前的状况。高雄市大寮区的光华路跟华中路口有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白河分局也通报进来，先前我们提醒说在台一线省道的后壁区的路段呢有工厂火警，那这个地方有交通管制哦。那么白河分局通报进来说，目前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行车。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所以呢要利用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一连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三了。今天第一天，今天明天跟后天连续3天的时间，每天都在晚上的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做好改道准备。 Hey.

钟汉良所演唱这一首《地下铁》。今天明天两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呢，这个高温就有下降，会感觉比较舒适一些些，但是呢对我们南部来说呢好像不太有什么明显的感觉，温度还是很高。今天气象署呢也针对的像台南啊、屏东啊是黄色灯号，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南来北往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目前在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还是偏慢的，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路段呢顶金过后到瑞龙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

九月八八所以演唱这首夏天你要离开我了。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顶级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缓慢不好走。

行。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呢，有两个地方有施工的作业，都是占用外侧，一个是在南下331到333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外侧在施工；再往南，南下339到340公里，靠近善化路段的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务必小心。高速路的南部路段呢，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车流又比较多，北上中正交流道到南子路段的车流有比较多一些。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义乌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义乌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1.2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22.8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3.8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栅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3: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4: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2: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3: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6: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7: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5: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6: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7: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Hello， 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频道收听警广路透社。目前接收到的路况讯息，先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沿线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车多拥挤路段多点耐心，还有台八二线的东向车道呢，靠近 28.5 公里中和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有钩绳掉落，比较危险掉落，但有铁钩子的钩绳呢掉落在车道上，已经通报处理了。同时呢，我们也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前镇区的草衙三路跟金福路口发生车祸了，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是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西林街口，还有左营区的光兴街219巷口这个路段呢，查看一下哈，应该是比较靠近辛亥路口，据报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大家小心注意安全。那另外呢，在高雄的新兴区新邦路88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今天各地呢还是持续高温炎热，中午的高温都上看30度以上哈。那有的时候呢显得非常的酷热，像昨天周休二日的这两天呢，真的非常的热。中午如果说有长时间外出或者工作朋友比较辛苦，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了。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曲是萧煌奇所唱的《我还期待》。你今天是不是开始期待即将到来的国庆日的三天连续假期呢？

张煌奇歌声，我还期待，不管你是不是很期待即将到来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哈，都希望说我们能够事先的规划好行程，让我们每一次的连续假期的旅游行程都能够平安跟顺利。你们觉得九月份、十月份的连续假期比较多，所以要好好的规划，该玩的时候玩，该放松的时候放慢脚步，该休息的时候也要好好充分休息一下。在上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沿线车都拥挤，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台八二线的东向28.5公里中和路段外侧有钩绳掉落，通报处理了。在车祸点方面，集中高雄市哈，要提醒大家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大寮区的光华路跟华中路口曾经有连结车，大型的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不晓得排除没有，有一段时间了。另外稍早呢，在前镇区的草衙三路金福路口车祸处理，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一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靠近西林街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目前左营的光兴街219巷，它是靠近辛亥路口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大家小心注意一下路口安全。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了，所以在台湾的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天气会稍微的偏凉一些，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金门都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可能，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呢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另外呢，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出现短暂阵雨，大家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天气还是有些变化的。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南转午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我期待原主唱者张雨生，这首歌曲算是蛮经典的歌曲。但是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我期待》。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嘟嘟后。
1: 保持嘟嘟后的距离很重要，就是有安全车距，不然的话可能会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国道十号的高雄追线东向的 0.4 公里，接近文字路入口匝道附近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地方要小心，正好是接近一个入口匝道，所以流量会比较大。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0.4 公里文字路入口匝道附近发生了车祸，占用内侧车道。还有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国道一号南下的294公里吉水西桥的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是台八二线东向的 28.5 公里附近的中和路段外侧钩绳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时间是上午的10: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高市左营区的胜利路翠华路口往新庄一路方向沿线车都拥挤，稍早呢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西林街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

行政地区车祸地点在草衙三路跟金福路口，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都是要特别留心注意。讲到这个嘟嘟豪的距离，我觉得如果是并行的车辆要特别注意一下，通常我们会强调车与车之间前后距离要有安全车距，但是如果说是并行的车辆也同样的保持适当距离，因为在假日外出时候呢，骑车经过路口就发现到并行的机车没有保持适当距离，结果呢在这个绿灯起步的时候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就起步的时候呢这两部并行车竟然撞在一起，那些虽然说撞击力不是很强烈，但是其中有一个穿着短裙的女孩子呢，因为她重心不稳嘛，加上呢撞的同时可能车子也比较重，所以他就应声倒地，尖叫一声，然后就开始哭泣，那个时候呢正好擦身而过，不晓得后续的状况怎么样，那也希望我们的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说呢我们在并行的过程当中车与车之间并列，然后也要保持适当距离，不然的话一个碰撞也是机车操控很简单，但是往往在这个碰撞的时候呢重心不稳，整个重摔在路上也可能会有受伤或车损的情况，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我们并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要适当保持距离，那前后车一样的保持安全的车距，尤其是在车多拥挤路段，一个不留神或者是一个这个抢快的时候都容易发生追撞事故了。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0.4 公里文字路的入口匝道附近，现在就是有车祸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咯。

听到歌曲是维莱安的创作歌曲 Jennifer。 现在呢，在台南的路段，我们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台南永康地区的永安路和堤路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要小心。之前呢，在永康区的盛华街146号附近有事故，还有在永康地区的中华二路262号也有车祸，所以在永康地区一再发生车祸，有三起车祸陆续发生，民警都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目前高雄左营区的胜利路、翠华路往新庄一路方向沿线车子比较多，也请朋友行经车队拥挤的路段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刚刚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0.4 公里文字路的入口匝道车祸已经排除，原先大概有回堵一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疏解当中，大家留心一下车队拥挤的路段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确保安全。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4公里吉水西桥的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还有一个铁制品是掉在台八二线的快速道路东向 28.5 公里中和路段外侧也是有钩绳掉落，小心避开了。还是要不厌其烦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固定捆扎牢固，可能一时的疏忽或者是真的是赶着要去送货，就忽略了要再三检查的货物有没有捆扎牢固了。那有时候呢，掉落在路上真的是形成障碍，也是比较危险的。还有我们在卸货之后呢，你的一些捆绑货物的绳索啦、钩子啊，都必须把它固定好，不要随随便便就放在车上，有时候因为震动呢，这些绳索钩子呢就会掉在车道上，也是形成障碍，影响到别人安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再三检查出货之前或者是已经到货之后，详细的一些货车的车斗呢都必须仔细的检查一下，这样子才能够万无一失，也能够平安的平顺的这个回到你的目的地。好的，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接下来欣赏的是魏佳莹的一首自创歌曲，叫做《我们是琪琪与弟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

0: 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七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2: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1: 10月19号到10月24号六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四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4: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3: 刑事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琳报道。
5: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 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6: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5: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 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

0: 有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的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上午的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沿线车都拥挤哈，现车辆已经舒缓了，所以已经关闭南子还有顶金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吉水西桥附近中间车道掉的铁条没有看到了，感谢我们公务站朋友回报。

0: 续呢，在院讯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了。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外侧路肩开放时间更动的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们。为了改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

0: 间拥塞的情形，所以在十月五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一开始，每天开放时间提早为下午四点开始到晚上的七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请驾驶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标志以及标线行驶，并请驾驶朋友们进出路肩以及车道时，应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维持行车秩序以及安全。至于国道上，目前有六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331.3到332.1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南下339.1到339.7公里，接近上化上交流道出口，目前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设备维护，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21到416公里，也就在接近竹田系统交流道，内隧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机电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北上348.5到345.8到348公里，也就在接近新化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标线维护工程。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选手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驶速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一样，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十月五号到十月七号，也就星期一到星期三，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道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另外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从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国庆连假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玲了，拜拜。
0: 拜。
1: 如果说朋友有看到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目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几个路况讯息哦，包括了在燕巢区的大仁路跟卧牛巷口有起车祸，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七贤二路口、紫观地区的嘉展路跟嘉宝路口、左营地区是在胜利路跟莲潭路口分别举报都有车祸，目前陆续远景抵达处理当中，朋友们要经过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要行经台十八线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要配合一个边坡的施工工程，所以呢在指标50.2到50.4公里山美路段要配合边坡的一个工程进行关系。今天开始到十月二十号为止，每天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请大家告诉大家行经施工路段时候车幅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呢可能在会车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十八线的50.2到50.4公里山美路段，今天开始一直到十月二十号进行管制措施，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是采取这个单线双向管制措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遵守配合。欣赏的歌曲，这是苏打绿所唱的《忧愁》。

但是跟无忧求为这情绪的时阵，你安怎该管该管呢？哈，有些人呢就是喝酒，希望那个喝酒能够解愁吧。但是呢，完喝了酒之后，愁更愁，这些忧愁呢是没有办法哈去马上就化解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转移注意力，哦，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情绪呢放在忧伤啊，或者是愁苦当中，转移注意力。有些人是努力工作啊，这个啊非常的这个勤奋的工作，希望用工作呢让自己的忧愁或者是愁苦呢稍微的转移好这个目标，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子也可以稍微疏解。那有些人就是出国去散心，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是不建议大家是用酒来解忧愁，因为呢，往往喝了酒

之后再酒醒了，你就会觉得更愁更苦了哈。所以我们要用比较正确或者是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解决或者是来化解我们的忧愁的情绪。目前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421到416公里坎顶到竹田系统沿线，它是沿着内侧车道在清扫路面，所以经过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设备的维护工作，国三北上362到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施工，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55到353公里过了关庙路段的外侧也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注意一下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花香
1: 彩虹春秋。时间是十点五十三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有时候呢，在长途驾驶啊，每当就觉得很疲累，眼睛酸涩的时候，稍作休息。但是有些疲累感觉是日积月累的。像我自己来讲，如果说觉得这个礼拜的工作量比较大，然后呢，可能在压力的情况之下，会觉得很疲累。到了周休二日哈，只要是放假，或者是有时候请半天假，就是让自己呢稍微的放轻松，好，就是远离下工作，让自己这疲累感觉。因为有休息，充分的休息得到化解。因为如果说你这疲累的感觉是没有适时的把它化解，或者是把它舒缓下来，那日积月累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觉得哇，特别的疲累。那身体疲累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警讯，这些警讯呢，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病痛出现。稍后在十一点以后呢，我们的好好过生活就要来谈谈身体累的时候怎么办呢？

非常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口车祸，同样是在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河东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车祸都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继续安排继续进行三个挂客叫做勾贼阿勾。

轻轻帮他轻松几次哈，阿姆哥呢，利油门唔通吹紧绷，还是要控制你的车速。目前呢，在高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跟河东路口有车祸，前进区的中华三路七贤二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前镇区中山四路中安路口小心慢行哈，因为也有车祸。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一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澄清路口有事故处理，还有在刚刚三民区的鼎立路23号接近金山路口有事故，都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路口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稍后我们要关心一下1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其他，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昼十一点。

0: 万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力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加入到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到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转接在五股2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非常连线
2: 掌握了全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气温26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但是是偶尔会下阵雨的天气。澎湖机场气温31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接下来是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纲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贵姓啦，
3: 拜拜
2: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5: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4: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5: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4: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5: 这么厉害哦。
4: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5: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6: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7: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8: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9: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7: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8: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
6: 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9: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

0: 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0: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上午的11:09，景航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说，在仁德区的中山路701号万家福附近有起车祸，还有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立路23号接近金山路口，九如一路1号接近澄清路口车祸都在处理。稍早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也有事故。另外是在高速公路国道3号附近也有起，有这个好几个施工路段，包括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内侧设备维护工作进行，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345到348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标线工程，暂时封闭2个车道，目前车辆会稍微受到影响。之前国道3号的南下呢，339到340公里善化路段外侧整修路面，以及国三南下331到333公里国乌山头路段外侧也是路面整修工程进行当中。刚才呢有一个扫街的工作是持续在国道3号北上的421到416公里屏东坎顶到竹田系统内侧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提早变换车道，确保新车的平安。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身体呢出现一些疲累感觉，如果能够稍作休息恢复体力固然是很好，但是有些疲累的感觉是日积月累甚至与日俱增，那这些疲累感觉如果说没有好好的去正视它处理它化解它的话，可能也会积劳成病，好，于是这些疲劳感觉会让你产生很多很多病痛。等一下的好好过生活，我们就来听听看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疏解我们的疲累的感觉，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稍后来收听好好过生活喽。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节目，当中依旧是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的，很多人在工作的同时啊，你会发现他工作内容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为什么常常会觉得很疲累，即使睡了一觉呢，早上起来也觉得精神不济，甚至呢不想要上班，或者说呢上班回到家之后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到底身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老师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把这个状态解释为啊，我最近好像比较累啊，或者是我昨天可能没有睡好，然后或者是会觉得啊，我好像有点懒啊之类的，要不归咎外面的因素，要不归咎我自己有问题。可是其实有时候可能我的身体会更早的知道我其实就是累了，然后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撑，然后但是我会一直觉得没有啊，没有，我的生活还是这样子。
0: 老师提到了累啊，或者是苦撑啊，好像累跟撑如果说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警讯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身体的确已经告诉你说我累了，我真的是在撑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以观察的一些现象呢？
1: 好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可以先谈一谈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过去是一个很会撑的人，特别是在做海军的时候，我真的是从早上七八点起来，然后可能就一路这样一直工作到可能下午四五点，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晚上继续加班这样子。那我发现那个过程呢，我自己的身体常常觉得很僵硬，可能常常会觉得很累，然后很疲惫，可是我就会想说那周围的人不就是这样子吗？然后为什么我自己好像不太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身体的那个僵硬的感觉会先浮现，然后你会觉得整个人沉沉的，好像没什么精神。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蛮容易去观察到。在我的经验当中，还有我有时候会喊着累，我觉得语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判断跟讯息，就是你可能会跟同事说我好累哦，怎么这么累？当你在讲这个语言的时候，就代表你真的是累了，而不是你自己去胡思乱想去想出来的。那除了身体僵硬之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状况是，比如说我的肠胃不是很舒服，然后常常觉得胃胀啊，有时候会便秘啊，然后或是有时候会腹泻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有。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免疫力下降，我觉得免疫力下降这个我最近其实有发生过，就是我长了那个湿疹，然后还有荨麻疹，因为我最近在写论文嘛，所以我觉得免疫力下降这个部分也是会有。然后有些人会有一些高血压之类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各式各样其实都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然后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
0: 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回想一下，因为刚刚老师分享他自己身体累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出现，我自己也是有一阵子因为去受训一个月，再加上那个时候是刚刚得完新冠，然后身体很虚弱就去受训，所以那个时候呢受训的情况之下我出现腰酸背痛，也就是我没有办法久坐耶，那个时候真的是身体的那种疼痛感油然而生，而且像是免疫力失调也是曾经有过，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给我们警讯说真的耶，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在疲累当中，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要好好休息，所以我请了大概三五天的假，就是完全好放松，然后吃饱睡，睡饱吃，就慢慢去调整一下。可是那时候我不觉得说是我身体累，我可能会觉得压力太大了，或者说呢可能年纪大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反归到我们的身体疲累，应该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在告诉你说我累了，是吗？那应该怎么样调适呢？像我这种方法就是干脆休个假，然后就过着好像退休生活一样，吃饱睡，睡饱吃，我觉得其实好像多少有些效果
1: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资讯，很多忙碌的时候，然后会让我们感觉不到身体的状态，或者会让我们忘记看到自己其实需要休息的时候，所以如果可以适时的停下来，然后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如说问自己说我怎么了，我怎么最近好像提不太起劲，或者是

0: 我最近是不是生病的关系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啊。之后做了一个要休息的决定嘛，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我停下来然后去休息个几天，然后看一下自己的状况是不是有变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主持人这样子做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年纪比较长的或是年纪比较轻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需要休息啦。我们就不是机器人嘛，24小时 standby， 一个礼拜这样下来其实也是很疲惫的，所以适度的休息我觉得是蛮需要的。
1: 当你察觉到身体真的累了，应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的疲累感不要与日俱增？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或者建议吗？等一下再请老师告诉大家。11: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左营区新庄一路华夏路口施工关系哦，所以现在导致新庄一路沿线有回堵车流，大概堵到了翠华路。目前呢，要行经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新庄一路沿线是塞车，走走停停的。同时呢，在刚刚三民区的鼎立路23号靠近金山路口有车祸，三民区的九如一路1号接近澄清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车祸都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台南永康区的中山路116号、仁德区的中山路701号附近都有车祸。稍早热心朋友也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一个30x30的木板掉落在车道上，一个正方形的木板掉在外线车道，所以行经国道3号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哈，在指标359.4公里关庙路段有掉落木板占用外线车道，小心留意变换车道，小心一点点。那另外补充刚刚才接到的车祸，这是在苓雅区的复兴二路九号附近靠近三多三路口有事故，通过这个路口要小心，注意安全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当你身体觉得累的时候，你察觉到了应该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或者是情绪的反应，像这种压力情绪反应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疲累，好像感觉到每天都好累哈？那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样的疏解这样的压力，或者是怎么样的照顾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身体的疲累的感觉呢能够稍微的缓和一下呢？要请老师来告诉大家。
1: 我觉得情绪影响身体的状态是蛮常见的，我觉得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累的人的时候，你还要再跟人沟通啊，或是还要再跟人说话，其实都会再耗一份心力出去。那那个当下通常人都会有一种很烦或者是很躁，那可能会有生气的一些状态，这些情绪我觉得让它出来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出来就会很辛苦。就是特别是过去的时代的人，他们都会觉得啊，你不要常发脾气啊，然后发脾气不好啊或什么的，然后反而导致于很多人都是很压抑的，然后是不愿意说的，很多的气就会闷在我的心里面，或是可能闷在我的身体当中。这让我想起我之前接线的时候，其实也有遇过，我常会问他们说那你现在心情不好，那你现在身体有什么感觉？他就说啊，我就胸口闷闷的啊，我就喉咙很紧绷，我就肩膀很不舒服。然后我说好，那我们要不要深呼吸一下？然后可能带他们做一点呼吸的练习这样子，然后陪他们谈啊，然后慢慢的把那些情绪那些感觉都慢慢的让他有一个释放出来。有些人可能会用砸，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把那个纸捏成球，然后啪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情绪的一个宣泄。就是你把它闷在心里面其实是不健康的，你要让它透过语言或者是透过文字或是透过一些行动的方式去让这些情绪可以如实的呈现出来，然后让它是被你看到的，它有一个出口宣泄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反而是比较健康的。
0: 听老师这样讲，我就回想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遇到这种压力太大或者是疲累或者想要发泄情绪，我通常会拿家里卧室的枕头拿起来去大床铺一直打一直打，我就觉得这有宣泄的效果。后来事后也觉得蛮好笑的，因为其实这样子虽然有效果，可是往往那个

0: 枕头被我打了几下之后，可能就比较有点迷迷冒冒了哈。我觉得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啦。我觉得那个时候当下会觉得哇，真的我的情绪得到适度的发泄，而且很好，因为我砸枕头，但是不会伤害到人，对不对？
1: 对对对，像有一些心理剧，那他们就会透过一些道具，比如说像刚刚讲到那个抱枕啊，或者是他有点像棍子一样比较安全的道具，当事人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就啪这样子打，这样丢。通常就是当事人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宣泄结束之后，他会有一种很大的释放。然后通常我们在情绪宣泄出来之后，我的理性就会回来，我就会比较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不是我要怎么好好的跟人家说话。所以让情绪有个出口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情绪有出口的时候，也是以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原则啦，因为你的情绪如果得到出口，可是你却是伤害到自己伤害到别人，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建议。我们再来谈谈，除了这个情绪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当身体觉得疲累，有一些警讯出现的时候，好好的休息，真正的获得休息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就请老师给大家一些建议，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呢？
1: 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身体上的休息，睡眠很重要吧，就是要有一个足够的睡眠，最好睡眠时间至少要6到8个小时，然后那个时间可以固定下来，因为我们在睡眠有分浅层跟深层，那你要身体是放松下来，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比较容易进入深层睡眠，才能够好好的休息到。然后再来是正常的饮食，三餐正常，好好的吃，或是吃一些原型食物，让身体的感觉是好的。那再来是适度的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像是运动它其实可以促进大脑分泌像是脑内啡啊，或者是血清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减轻压力，去降低焦虑跟忧郁的部分。再来是我觉得工作很忙碌，可是你中间要找一些适当的，比如说5分钟10分钟的休息时间，然后让自己喘口气。像我自己有时候工作50分钟，我可能就会转身去外面走一走，或是找人讲讲话，或是泡一杯奶茶，然后让自己稍微的喘息一下。那这个是身体上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情绪上的休息。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我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盯在那边，或一直去压抑自己，我要允许自己是可以累的，然后可以允许自己是有不好的情绪，我就是会生气啊，我就是会不开心啊，我觉得这些要表达出来，然后看到之后呢，我们就去做一些事情去照顾自己。像比如说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运动，那我们就可能就回到身体上的休息嘛。那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看海，我遇到特别蛮多人跟我说他们想要去看海，那有些人可能是去旅行，这些就是身体跟情绪上的休息。第三个是关系上的休息，我觉得这个有点特别，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分成两类，像我们有常在说 I 人跟 E 人嘛，那可能 I 人是他蛮需要一个人的空间，所以我可能在一整天当中，我白天忙工作，可是我晚上是给自己一段时间是停下来，然后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去好好的休息。即便今天有人打电话进来说走啦我们去唱歌，然后你还是可以很直接的跟对方说可是我今天有点累，我也很想去啊，但今天真的不行，改天啦，这样子你可以去拒绝别人，然后先以照顾自己为主。那如果是可能依人的话呢，他可能就是需要跟人去接触嘛，透过跟人聊天，然后建立关系，然后让他觉得是放松的，那这个人际支持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但一般人通常都是两者都有啦，所以你就去调配一下，你觉得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跟人接触的多一点的支持，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休息方式。
0: 老师有提供一些方法，就像运动啦，或者是看看大海啦，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精神放松的时候，其实你这种疲累感觉可以得到疏解。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你都不妨去试试看，唱唱歌也好，吃个美食也好，走走路啊，散散步也好，甚至有些人喜欢 shopping， 逛逛街，看看美美的事物，我觉得都蛮好的。生活当中就是要去发现很多有趣或者是能够让你放松的事情，这样子一来呢，你的压力、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身体都不会这么的疲累。好的，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张恩宇老师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1点2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希望今天的访谈内容呢，对于您有帮助哈，能够让我们减少疲累的感觉，能够让自己精神百倍。好，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华夏路口，由于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新庄一路沿线塞车，但是从博爱路一直到翠华路口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蛮多朋友回报也塞在车站当中，希望你稍安勿躁了。在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施工影响，导致后方有回堵，新庄一路沿线都是塞车。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复兴二路九号这个位置呢，靠近三多三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81.3公里，过了梅山教道内侧有蛮大的纸箱掉落，也要留心注意安全。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国道三号北上的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一个木板掉落，也要留意哈，尽快的避开。目前都已经通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其实有时候一下班回到家里面觉得疲累的时候，就是瘫在这个沙发上哈，稍作休息。我们来听，这是烂在沙发上，好好的放松一下，放松就能够让我们消除一些疲累的感觉了。

再次提醒朋友，高雄市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华夏路口施工严重影响到当地车流哈。目前家里朋友陆续回报，新庄一路很不好走，可以的话改道行驶，博爱路到翠华路的新庄一路上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好的，稍后11:30我们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姓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姓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

0: 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薪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3: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4: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3: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印件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把那个山羊哦，来推动，到今嘛，侨委会在请假活动当啊，压箱压箱这一系列的活动，到现在一个里程。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好来只吃饭的，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市集。
5: 鸭乡鸭乡20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乡文化。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 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

0: 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平常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点38分了，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复兴二路九号这个位置呢，靠近三多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43号靠近厂区的后面，也就是接近民族路的一个小的巷道，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留意安全。目前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沿线不好走，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庄一路华夏路口施工，导致新庄一路沿线都是出现走走停停。而在高速公路国道三号方面有掉落物，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木板掉落，国三南下的281.3公里过了梅山交流道内侧有大纸箱掉落，都已经一一回报了，在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咯。

几乎是每一天呢，都有一些货车驾驶朋友蛮疏忽的掉落些东西，好，今天也不例外。像刚刚提到的大纸箱了、木板都还没有排除，所以准备要出货的朋友，再次叮咛您，就是你的货物混扎固定好，确保这个已经绑好、绑紧、绑牢了，我们再开车去送货，万无一失哈，都可以将这些货物平安的、安全的、全数的送达目的地。如果说在半路上有掉落某些东西，形成障碍，甚至导致别人车祸发生，本身这个掉货物的驾驶人还是要负相对的责任，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好好的照顾你的货物，希望全数都能够送达目的地。有路况欢迎提供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欣赏歌曲 Take Easy。

0: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1: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1: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五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2: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0: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首座，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好，轻快歌曲，这是世界和我一起跳舞，亚维莫瑞所唱的歌曲，原住民的歌声真的非常棒，所以跟着这个歌舞的旋律呢，希望放松我们的心情。由于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施工影响之下，现在是车队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朋友们经过需要多点耐心。据报说在新庄一路沿线都是塞车，但是在翠华路到华夏路口整个路段都是出现走走停停，一定要小心通过。目前在高雄的林雅区复兴二路九号这个位置靠近三多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国道方面一些掉落物，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01.8 公里以上一系统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北上的338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内线车道也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国三的掉落物集中在国三南下的 281.3 梅山路段内侧有大纸箱，还有在北上的国三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木板掉落，都已经回报给工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没有把这些东西捡走之前，如果会经过的话，小心变换车道，确保彼此的安全咯。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行车的路上，该快手快，该慢手要放慢脚步，千万不要抢快，尤其是在经过车都拥挤路段，车子就这么多了，所以如果说你有抢快强行插队，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刚刚呢，在台八二线快速道路东向的 28.5 公里中和路段外侧有钩绳掉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欣赏歌曲是吴克群所唱的《环游世界》，要环游世界要有钱有闲，好，虽然我们不能够环游世界，但是可以安排国内的旅游，环游台湾我觉得也蛮好的。有没有这个计划好好的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风景区去走走看看呢？来

再次感谢高师将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林雅区成功一路156号靠近永昌街口有事故，还有三民区的顶山街跟明诚一路口有车祸，在小港地区的贵阳路跟桂园路口稍早据报也是有事故。再次提醒您，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所以新庄一路华夏路口施工，导致新庄一路沿线堵车非常严重，出现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才能够节省时间，也不因为塞车时候呢让你心浮气躁的。当然我们在塞车难免心急如焚，尤其是可能你要到达的目的地的时间呢已经非常急迫了，可是千万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抢快或者是争道行驶容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国道一号方面有几个掉落物，也提醒大家稍微留心，像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01.8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北上的338到337公里这是靠近鹿竹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大的胎皮掉落。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281.3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的朋友特别小心，内侧有大纸箱。国三北上的359公里这是关庙路段外侧有一个正方形的木板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有些经典歌曲呢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比较年轻朋友会遗忘，但是或许呢有一些新的歌手或者是有一些想要重新诠释这些经典歌曲的歌手们呢会重新翻唱，甚至呢邀请这个原主唱者共同合作。接下来我们要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好妹妹跟万芳合作的试着了解，算是一首蛮经典的抒情歌曲，一起来欣赏咯。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竹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301.8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218.8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29.9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武阳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北在58.9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48.4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西向10.6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5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四川经过路后都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停停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高简单的电台交通站不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健你的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到了中午用餐时间，稍作休息了哈。如果说还塞在车阵当中，朋友也是不要心浮气躁的，慢慢开，慢慢来。虽然花点时间，但是平安抵达是最重要。目前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130号。是靠近大寮路到三龙路之间的这个位置，尤其车祸在处理。还有苓雅区的成功一路156号，靠近永昌街口，三明区的顶山街跟明城一路，小港地区是在贵阳路跟桂园路口，稍早去爆发车祸。刚才一直持续提醒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由于靠近华夏路口施工，导致现在新庄一路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所以我们请朋友多一点耐心，现在是寸步难行，赶时间朋友不妨考虑尽早改道行驶咯。在国道方面的调路还没接到排除，像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01.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路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338到337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更早的调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1.3公里过了梅山路段的内侧有大纸箱，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359.4公里的关庙路段外侧有一个正方形的木板掉落，都已经汇报给工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

今天10月6号星期二呢，由于苓雅区有几个路口的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包括了在苓雅区三多一路、澄清路还有国泰路二段口，预计在明天的8:30到4:30停电。苓雅区三多一路靠近卫武营艺术中心的出入口附近号志灯也是停电的，还有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跟建军路口都是预计在明天8:30到4:30会暂停供电，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好，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也麻烦互相礼让一下哈，其实有的时候号志灯停电时间比较长，对于我们的行车或多或少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可能会造成塞车或者是互不礼让，都容易发生车祸。所以提醒您，如果说你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稍微减速慢行，同时发挥礼让的精神。接下来欣赏几首比较早期的抒情的，算是有点带有这种古典旋律的歌曲，我们来听，这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也很期待他能够复出办演唱会，美声歌后蔡幸娟所唱的《问情》。

好，怀念一首歌曲《问情》，这是蔡琴娟哈美声歌后所唱的歌曲。其实有很多以前实力派的歌手都很期待他们能够复出哈，相信他们还是有很多死忠的歌迷们，只要他们能够开演唱会，相信这些中老年人还是会追星的哈，还是会哈赶快的哈去这个进场来欣赏他们的好歌。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大平路往大平顶方向有起车祸在处理。燕巢地区的凤旗路280号，这是靠近宝堂街口有车祸。稍早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130号，靠近大寮路到三龙路口之间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那另外呢，是之前江大队告诉我们说，林雅区的成功一路156号靠近永昌街口有事故。三民区的顶山街跟明诚一路口车祸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同时如果说你要经过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要小心，因为施工关系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大家稍安勿躁。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338公里陆竹路断掉的大胎皮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在北上的301.8公里下营系统路段有掉落轮胎皮情形还没有排除。刚刚也接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有部车子呢，它载运的回收物竟然从这个南下的台南路段沿路有散落情况。这部车子的车牌有6239这几个数字哈，因为它载运的这些回收物件呢有掉落情况，也已经通报处理。希望正好有听到我们的广播6239的驾驶朋友，你载运的这些回收物哈，这些资源回收东西呢，没想到没有把固定好，所以刚才大概是在台南交流到沿线就有散落情况，请大家务必小心避开，已经通报处理了。接下来这首这歌曲呢，也是在早期流行歌曲当中很动听的，而且也是很多朋友这个翘婉希望他能够复出开演唱会，这是金曲歌后陈淑桦所唱的《春去春又回》。

陈淑桦的歌声，春去春又回，或许很多朋友都是期待哈，能够跟自己喜欢或者是当年年轻时候可能崇拜的歌手再次相逢。因为有些歌手呢已经退隐歌坛了，或许好多年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但是现在很多的哈这些国外团体或者是说一些知名的歌手都蛮喜欢办演唱会，希望近距离的跟歌迷有互动。那也希望说年长的这些属于常青树的歌手也能够有这种心动的感觉，有朝一日呢办一个这个几场的演唱会，跟所有喜欢而且想念他们的歌迷们共聚一堂，来领赏好听的歌曲。中午的12: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路段沿线有掉落一些回收物件哈，他因为没有察觉到他的东西松动了，所以呢刚刚就是沿路在台南交流道沿线有散落回收物，这部车子的车牌是6239，不晓得有没有听到广播，希望赶快做处理哈，赶快把你的货物把它固定好，不然的话一路掉可能会掉到目的地就发现哇掉了这么多的东西，也妨碍到后面行车的朋友的安全。目前在高雄的燕巢区的凤旗路的280号附近，接近宝堂街口有车祸，还有大寮区的凤林三路，它是比较靠近大寮路口，事故正在处理。那另外苓雅区的成功一路156号，这是比较接近永昌街口。三民区是在顶山街跟明诚一路，还有香港地区的贵阳路跟桂园路口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路口巷口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千万不要沾染毒品哈。常常年轻的岁月当中，我们会认识各形各色的人，那在朋友的族群当中，最怕就是遇到了比较会影响到我们的损友。这些损友呢，常常会拿比较可怕的东西引诱我们都会跟你说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但是所谓的好东西可能是非常邪恶的。所以切记，当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对方呢就是心怀不轨，然后就是用很多的花言巧语在引诱你，让你去尝试这个毒品啊，告诉你毒品多么多好用的时候，你就是要心生警惕，要远离这些损友，要保护自己。懂得保护自己的人呢，才能够让自己不受毒品的控制，不受损友的控制。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266公里东石路段，外侧路肩有大型连接车故障的情况，因为它的车底车体比较庞大一点点，所以虽然说占用路肩，但是可能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外侧安全，所以我们请朋友必注意一下，台61线北上的266公里东石路段外侧路肩有大型的连接车故障暂停，请您经过还是要小心。另外呢，是在刚刚高雄市方面，由于新庄一路有施工工程，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施工严重影响到新庄一路的行车的速度，刚刚是一路堵车堵到了翠华路口，所以呢利用新庄一路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受到了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施工影响，后方是有回堵车流，赶时间朋友不妨改道行驶。好的，接下来这首早期歌曲呢，这位歌手在当年哇超红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声望他的欢迎的程度呢让歌迷们疯狂的程度应该是不亚于周杰伦哈。在那个时候他的比较忧郁的外形啊，他的嗓音啊，也是让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着迷。这是王杰，那今天选播的是王杰跟香港的一位巨星容祖儿合唱的一首歌曲《还有》。

让这首粤语歌曲，还有这是王杰跟容祖儿一起合作的。好的，这个瑞麟说呢，追星是不分男女老幼的，一些资深年长的这个歌手呢，他们复出之后的演唱会不见得都是中老年人的追星族啊。因为他分享了张念婷在台北的一场演唱会当中，竟然有15岁的小歌迷不辞辛劳的从屏东远赴到台北参加他的这个演唱会，所以好感动啊。所以这个歌曲，好的歌曲不分年龄，好，没有年龄的限制，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好听的歌曲，都是有好多的人可以支持跟鼓励跟参与的。很快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咯，祝福你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由艾瑞克陪伴您共度午后的美好时光，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50000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晴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万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来到4965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

0: 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一兆以上，跌得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6: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5: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5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押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7: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

0: 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查206500元。经查，短查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3: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2: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景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5: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4: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病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6: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7: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

0: 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史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史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三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先前国道1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享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3: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

0: 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1: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道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三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三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两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同期。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 14.08%， 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3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3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3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7: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6: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

0: 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3: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妇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2: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垦丁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5: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7: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地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6: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3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2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8: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

0: 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1: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0: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4: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3: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路。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一直到大湾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车流量稍微的是多一些些。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刚刚收到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中路89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明诚一路的交叉路口，说是路面上有一个坑洞，有车辆是有陷落的状况哦。目前现场是已经有派员管制指挥疏导交通，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高雄市三民区鼎中路89号前面，靠近明诚一路的交汇路口，路面上是有坑洞的。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西路三段，靠近仁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光华二路30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桂林街46巷的交汇巷口也有事故发生。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或者是现场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星期一，希望大家都能带着好心情还有好运气来开启这一个礼拜。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曲《要去什么地方》。

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曲《要去什么地方》。是的，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一，目前在车上的你是准备要去什么地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是转为晴天，但是呢，可能午后会有短暂的阵雨的机会。

比率哦，降雨几率是落在 30% 左右，整体的气温落在27到33度之间。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上课的地点是在户外，又或者是这几天有安排户外的一些活动，天气呢整体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热的，也有短暂的降雨机会，一定要记得携带轻便的雨具，并且也要适当的补充水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一直到大湾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安定之间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另外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中路89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明诚一路的交叉路口，路面上说是有一个坑洞，有车辆陷落的情形，目前现场是有管制指挥交通疏导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

0: 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我刚刚也从即时影像上面看到，目前国道一号在永康一直到台南系统，甚至一直到安定之间的路段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哦。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下雨当中，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来行驶。能见度如果比较差的话，也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哦。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持续的来做提醒，高雄市三民区鼎中路89号前面靠近明诚一路的交叉路口，路面上是有坑洞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三路和林森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正岩路靠近建国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再次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下雨当中，或者是有车多又或者是施工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下一首歌曲宇宙人的冷狼火梯，歌曲过后1:30准备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0.66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林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秀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筋，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9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5: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筋，

0: 随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1: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2: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吴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吴章良说：“
3: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厝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2: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竹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

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呢，目前从即时影像上看是在下雨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行驶。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目前是正在下雨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小港区二零路和奇美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另外也要提醒哦，台十八线50.2公里一直到50.4公里，这边是山美的路段，目前是正在进行边坡的刷坡作业哦。那今天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都是管制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刚刚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浩东路26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成民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等待处理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萧敬腾的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

来自萧敬腾的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420公里，这边是坎顶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掉落了一捆绳索，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另外也要持续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从大湾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目前是正在下雨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大寮区的凤林三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51。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从大湾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目前是有在下雨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行驶。另外，如果觉得能见度有一点差的话，也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三路和中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水秀路和敬业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高雄市左营区介寿路和先胜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传出。

如果您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或者是正在下雨当中，或甚至有施工在进行，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另外也还是要持续的来跟大家宣导哦，虽然目前呢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像是可能汽车上面啊都有一些科技的配备，像是自动跟车啊，或者是定速系统，或者是车道维持等等的，这些功能呢虽然都很方便，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开启这些功能就可以不专心于前方的行车或者是道路状况。因为最近呢也是蛮多起事故都是因为可能开启了行车辅助系统，所以就没有很专心的在开车哦。那可能当意外或者是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去做出反应，事故就这样发生了。那像前阵子呢，我就有去参加了一个关于辅助驾驶的安驾的一个课程，那它里面呢就有带我们体验说，诶，假如说呢我现在开启了自动跟车的这个系统，那它系统呢它确实是会跟着我前方的那台车，它如果有做加速或者是减速的话，那也会系统也会帮我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但假如呢今天在更前方的地方可能有一台故障车或者是静止的一个大型的物体，那前方的车如果紧急的避开了，那对于我的自动跟车系统，我的前面的目标的车子呢它是突然消失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自动跟车系统它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的做出反应来对于前方可能故障车又或者是工程的车辆或者是一些障碍物做出及时的反应，这个时候呢发生事故的危险几率就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说科技虽然很发达，但是它还是不能取代我们人为的一些操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反应还是要比机器还要快上许多的。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开车上路，不管是开车骑车，有没有使用辅助驾驶的功能，都一定要100%的专注在前方的行车还有道路的状况。1:5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87.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57.8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347.8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

特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找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6: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5: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6: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5: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6: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7: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07。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3号南下 257.8 公里，这边是靠近斗六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上目前是有一部连接车和一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同样是国道3号持续南下，在 347

1.8公里新化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呢是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这边是新化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另外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方向，265.2公里，这边是白水湖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2包肥料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

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过溪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前镇区中华五路985号前面靠近正勤路的交汇路口，以及高雄市三民区正中路靠近建兴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甚至呢是有下雨的状况，路面湿滑，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是有一台大货车爆胎，那它目前是在路间行驶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是有一部大货车爆胎了，那它目前是在路间行驶当中，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那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全线车道呢也都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347.8公里，这边是新化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也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安定一直到麻豆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就在刚刚收到了，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寮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彼此的安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寮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

如果您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最近呢，真的是要感叹科技真的越来越发达哦。任何之前可能不管想得到的还是想不到的功能呢，不管是在我们手上的这台小小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其他最新的科技呢，都是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功能浓缩在小小的一台机器里面。不过我想同时因为这些科技的进步呢，虽然整体看起来好像大家跟大家的距离好像拉近了，因为现在都说地球村也已经是很早以前的说法了啦，

交通工具啊，或者是一些通讯的软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说实在的，你要跟国外的人联系也没有到特别困难哦。不过貌似这些拉近的距离，其实觉得人跟人之间新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因为我在网络上就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算是街头实验哦。这个实验呢，它是如果在街道上面有一台电话可以让你说出你内心想要说的话，那你会说什么呢？因为最近呢，在美国的费城就有一位影像的工作者，他发起了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哦、他就在路上摆了一张桌子，那上面的就放着一台传统的电话，那旁边就放了一个牌子，他就写说你心里目前正在想什么，让经过的路人呢都可以拿起这个话筒说出你自己心里想要说的话。那他也有说，他之所以会做这个企划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嘛，大家其实发言蛮踊跃的。不过呢，其实连带着有的时候在网络上，因为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讲话，可能也没有实名制，也没有人真正知道你是谁哦。那每个人呢，都是很用力的在表达自己，用力的喊，却很少人有真正的在听别人在说什么。所以呢，他做这个街头实验呢，也是想要让大家重新的开口聊天，也重新看见彼此哦。他一开始呢，就只是摆了一张桌子在路上，那后来呢，他就换成了一个白板，后来呢，最后才换成了电话，让大家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那不过其实这个电话的另外一端呢，可能会想说，诶，是不是有人啊，这样不是很害羞吗，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但其实呢，这个电话是没有接线的，它只是给你一个媒介，因为如果直接这样白白叫你可能对着镜头或者是对着谁讲，你可能反而会比较害羞。那如果有一个电话可以拿起来让你觉得好像另一端真的有人的话，大家也会比较愿意说出心里的话哦。那这个实验呢，还是有很多人拿起电话开口说话哦，因为可能想说，诶，可能这种活动就不太会有人参与。不过呢，还是有很多人，不管是对自己爱的人表达爱意啊，或者是替自己打气，或者是呢，也有人对已经离开的人说出自己思念的话哦。那这个电话呢，就像是一个树洞，说完之后呢，大家不管是发泄或者是疏解过后，心情也都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呢，现在的生活虽然都这么的便利方便哦，不过呢，感觉我们每天都好像在说话，却很少把真正的心里话说出口。所以大家在家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如果有什么话不好意思对别人说，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想要抒发一下，也可以把自己的电话拿起来，你不一定要打给谁，这样说或许你的心里会比较舒坦一些些哦。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礼拜一，我想大家都需要一句加油打气的话。再次提醒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全线车道呢都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同时呢，继续往东过了凤山之后往大寮的方向，内线车道呢也是同时有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觉得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同样是在台八八，不过是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寮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也是车多速缓，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小港区高凤路和松兴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立路和鼎金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卧龙路靠近九如一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事故传出。

另外刚刚也收到的热心听众的提醒，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交流道往仁武的方向呢，有一部砂石车是爆胎了，那它缓慢的在路间行驶，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

以及稍早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347.8公里新化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的三角锥，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了。

另外再次提醒哦，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过了凤山的路段，一直往大寮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移动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也因为这起施工的关系，目前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凤山往大寮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些。而同样是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大寮往凤山的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2: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了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1: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5: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民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

0: 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远景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1: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地排成一列，远景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借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0: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4: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有。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3: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6: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6: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5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7: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2: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首座，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2: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刚刚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雅英你好。
1: 哎，看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现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进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车在南下哦，从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路竹交流道这个路段哦，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下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06到301公里哦，也就在麻豆交流道附近哦，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345.8到347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善化地磅站后呢，进行标线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的396到391公里哦，过了长治交流道后呢，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381.5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前呢，进行路面维护，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哦，也就是过关庙交流道后呢，则是进行边坡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332.8到331.7公里哦，也就是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则是进行 AC 路面的施工，封闭的是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施工很多，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第一个呢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三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呢到礼拜三，这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5号到10月7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这个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么另外也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家属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假如在连假这三天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的会诊，谢谢，拜拜，
1: 拜拜。

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靠近中华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稍早提到，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寮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0-123 080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再次提醒，我刚刚说的是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 4.5 公里过了大寮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大约3公里的车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通过。

哦。要持续的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06公里到301公里之间，这边是麻豆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同时在国道三号北上369到391公里之间，这边是屏东到九如之间的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全线车道的轮胎皮是都已经排除完成，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到331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另外目前在台88往东的方向，过了凤山要往大寮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另外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往北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这边是跟光华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明诚二路和和堤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又或者是现场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变换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55，待会下一首歌曲过后，3: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将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95.5公里过彰化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8.4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冷欣。

0: 会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蒙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蒙调查进一步发现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祝福的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两成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哦。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7: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8: 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6: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7: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8: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

0: 量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0: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4: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3: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4: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10，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到331公里之间，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306公里到301公里之间，这边是麻豆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另外，目前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仁武的出口呢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也是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车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3民区鼎中路79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大中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台18线往西的方向，14.3公里，这边是嘉义的路段，中线车道上呢是有掉落了一个纸箱。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警员的工作非常的繁复，对于辖区弱势家庭的掌握与协助，展现出的不只是积极热心，也是让有需求的民众有如得到及时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的巡佐林文山，在时任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警员时，就发现到一个需要帮忙的弱势家庭。
2: 一开始呢，是里长那时候通报说，这个家庭很多小孩子，有大的有小的，他们好像那时候是在路上玩了。然后那时候附近的邻居看到，觉得很危险，那他们就跑去跟里长反映。那因为里长就好心，就通知我们，因为他当然没有，好像没有在旁边陪同，可能不知道是在忙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解，然后他来跟我们讲他的状况，然后说觉得他们还蛮辛苦的。爸爸妈妈都有在工作啊，可是可能薪水都蛮低的，然后又生了六个小朋友，所以重担其实主要是落在那个爸爸身上啊。所以我们就先去联络家属，跟他爸爸妈妈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们过得蛮辛苦的。那我们就跟那时候巡佐，我们就去附近的古早味的面包店，那就买了几个面包，拿过去探访他们这样子。
1: 虽然只是简单的物资与探访，对于有迫切需求的民众来说，得到的就是满满的温暖。
2: 我当然是很感动啊，可是他们也是很客气说不用，那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我们一点小小心意啊。他们后来也是接受，我小朋友都一直很开心啊，他们都一直很开心，然后觉得警察警察警察叔叔这样子，哎呀，他们都很开心天真。那看到你，他们会很主动跟你打招呼，其实我觉得做这件事蛮值得。
1: 除此之外，林文山巡佐对于阻诈更是不遗余力，用实际行动守护了民众的财产安全。
2: 那我们很常在做阻诈，通常银行或是邮局啊，他们白天的时候都会通报我们过去，如果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的现金，他们会请我们过去协助了解。因为有时候银行觉得

0: 他可能要汇款，他汇款的目的有时候就是投资啊，那听起来觉得很奇怪，那投资的理由就很奇怪，或是他跟银行的行员说要修缮房屋，可是修缮房屋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修缮房屋通常会用汇款的方式，有时候都是领现金，主要是他发现那个民众讲话支支吾吾的，然后没有一个逻辑，他很紧张，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叫我们过去。那我们过去之后也是跟他聊天啊，还有些民众开始很抗拒了，主要是要突破他的心防，试图看有没有办法让他提供他手机里面的 LINE，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加 LINE 在聊天。那对方那个诈骗集团的人，他们会教他们怎么跟银行说话，要骗过银行才能够领钱或者是汇款这样。
1: 而在他经手的许多主诈案件里，有一个案例让他印象深刻。
0: 这件是投资未上市的股票啊。他就说他们这间投顾公司呢在台北哈，我跟同事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件也是蛮多钱，我们就跟那个银行投顾公司的客服人员通电话，那他讲的话就是像我们一般银行客服打电话给你们那种语气，因为网络查到那个是公司的名字跟地址，那我们就请当地的学长哈，那学长你们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到这个地址哦，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间公司？那学长他们也很热心啊，听到说我们警察要主诈嘛，哈，然后自己有自己同事，他们就派他们巡逻过去看。结果我们就等了一下，他们就回报，这间公司的名字是一样的，可是他不是投顾公司，他是建设公司。然后我们就按扩音给民众听，民众才恍然大悟。
1: 因为主动关怀协助弱势家庭，在繁忙的警务工作里又积极敏锐的阻诈。林文山巡佐获得连续两期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的肯定。对于这份殊荣，他难掩心中雀跃，也没忘记要带着家人一起接受署长颁奖。
0: 当然得到这个肯定当然是非常开心的，说不开心是骗人的。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说真的假的要去警政署颁奖，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而且是到警政署，而且还是给署长亲自颁奖，当下其实是很开心的，很雀跃的，所以就带着家人一起上去，那想说借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合个影，这样跟署长拍照。
1: 能够无后顾之忧的从事警务工作，林文山巡佐要特别感谢的是他的家人。
0: 但是感谢我老婆，还有我的妈妈跟哥哥，爸爸已经不在了，感谢他们支持我，因为警眷真的是非常辛苦啊，我们上班时间很长，都平常都绑在派出所里面。那他们还要扛起家里的重担，他自己还要工作，这真的是蛮辛苦的。尤其是我的老婆，她真的很辛苦。也感谢妈妈的时候，就是我去考警察这样，还有哥哥，因为哥哥住台南，他平常都要照顾妈妈这样，他也很辛苦，所以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1: 维持社会治安平稳，始终有着一群人持续不懈的在努力着。由衷感谢我们的和平守护者林文山。
2: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4: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24。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77.5公里，这边是过了八掌溪桥的路段，全线车道呢说都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八掌溪桥的路段，全线车道都有散落了轮胎皮。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公里到380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北上在333公里到331公里之间，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的作业。

另外，目前在台88往西的方向，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二路和仁德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或者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下一首歌曲过后3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两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四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具。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无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3: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4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

0: 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妮的报道。
1: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2: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1: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3: 那大教委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啊，转向其他的方式。
1: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1: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2: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0: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1: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2: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4: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3: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4: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3: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4: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5: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

下午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277.5 公里过了八掌溪桥的路段，全线车道都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309公里，这边是白河的路段，是有一部轿车自撞了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白河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一部轿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等待排除当中。

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是有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包括了在国道3号北上362公里到361公里之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而同样是国道3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345公里到347公里之间，新化系统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则是有标线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要再次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苏打绿的歌曲《再遇见》。

3:51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77.5公里，这边是过了八掌溪桥的路段，全线车道说是都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有更正哦，刚刚已经收到了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八掌溪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白河的路段，是内线和中线车道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白河的路段，是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处理当中。

另外，今天在国道三号上也有蛮多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382公里到380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持续北上在362公里到361公里之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345公里到347公里之间，新化系统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是有标线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仁武以及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之间，也是车子比较多的。

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又甚至有下雨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3:55，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过后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6公里，国嘉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1: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0: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1: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0: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呢，是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包括在276公里，还有在277.5公里，在新营地磅站之前，还有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本来说在路面上呢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那目前这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通通都是已经检走排出，两个地方都已经可以放心通行。此外呢，是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9公里，在北上的白河路段，本来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也是已经完全的排除，后方也没有出现回堵的状况，整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此外，现在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包括像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在国十东向的仁武出口呢，先前说是有回堵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接往中山高北上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天池路凤山水库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大寮区的凤山水库，也就是在天池路上，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龙路跟武营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就在瑞丰国小的对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两台公车以及一台机车发生了追撞，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上午的4:08送上来自 Big Bang 所演唱的 Somebody to Love。

0: 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那我想接下来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国庆的连续假期，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凤屏公务段的谢承恩副段长，要请副段长上线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公务段辖区的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情形。 Hello 副段长你好。
1: 哦，好，哎，主持人及各位警广观听众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凤屏公务段副段长谢承恩，很高兴在线上为各位警广的听众说明115年国庆连续假期本段的交通疏运作为。
0: 是，感谢副段长今天上线来为我们说明。首先呢，就要先来请教一下副段长，这一次在我们的养护的辖区里面，在国庆连假有没有一些预估说，哎，可能会出现塞车的路段呢？
1: 好，是依照历年的统计资料推估啊，我们的台八八线是每次连续假期都会拥塞的啦。那东向的部分，在10月9号礼拜五上午10点到12点将会有车多的状况。那台八八线西向路段在10月11号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会有车多的状况。要请各位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这边的车险状况，或者是提早改道行驶。
0: 那我们在连假期间，辖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还有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呢？
1: 这个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在本段的辖区，在我们台17线252K+800到253K+100，也就是东港大桥到双元大桥这个中间的路段哦，北上车道目前由自来水南区工程处在办理东港西到凤山水库新源段导水管工程。到时候啊，北上的路段我们只会开放外侧单车道通行，请各位用人配合现场交维人员的指挥通行。那本段在相关人员也会24小时待命为用户人服务，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进本段进行通报，或者是直接在现场跟自来水人员的说明，我们会尽速来协助。

0: 住排除。
1: 哎，那副段长，我们凤屏公务段的电话是多少呢？
0: 啊，是本段这边的电话是087555363，087555363。
1: 好哦，所以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来牢记一下这一支电话了。那在连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驾驶朋友有哪一些的管道可以去得知说现在在我们的公路上有哪一些车子比较多比较拥挤的路段呢？
0: 是各位用路人啊，除了平常在行车的时候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之外，在上路前我们也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的路况资讯，或者是利用公路局开发的幸福公路 APP， 都可以查到省道和国道即时交通资讯，还有路况影像、路况及施工的最新消息哦。那此外啊，在我们省道公路上面都有设置所谓的 CMS 资讯可变标志，可以在开车的时候获得前方路况的相关资讯。请各位用人在行车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这个 CMS 上面的相关资讯，注意前方路况。
1: 好哦，那副段长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加强呼吁或提醒的呢？
0: 对，最后呼吁啊，在连假的时候我们聚餐很多啊，请各位用人不要酒后驾车，如果喝酒前啊聚餐有喝酒的话，要先规划好代驾，搭乘公共运输坐计程车的方式回家，可以保平安回到家。另外大型重型机车不可以行驶国道，只能行驶台八线凤山交流道至竹田末端，请各位重机的用路人要特别注意相关设置牌面，不要误闯国道。
1: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今天来自我们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凤屏公路段的谢承恩副段长特别上线来为我们说明在国庆的连假期间我们公路段的一些交通的疏导措施，还有一些用路人需要来多加小心注意的部分。那就谢谢副段长咯。
0: 最后啊，跟各位用路人说一声国庆连续假期愉快，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出门行大运，身体健康，平安安回家，快快乐乐出游。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4: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5: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3: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4: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5: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3: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自驾驶没有回报说，先前国十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这边的车流现在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在国十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此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平和路一号这边，是在小港国小的前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小港国小的前面，就在平和路一号这里，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呢，是先前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跟武营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是在瑞丰国小的对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而现场是有两台公车跟一台机车发生了追撞，而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靠近公车的停靠站所以呢现场呢有出现间歇性塞车的一个状况，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情形。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准备来到前镇区瑞隆路跟武营路口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民权二路交叉路口也有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左营的自由二路跟新庄载路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而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多情形。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大概呢都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来自 SHE 所演唱的 Shiro。

0: 来自 SHE 所演唱的 Shiro， 而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针对了高雄市还有屏东县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有可能会出现下雨的状况，所以呢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呢，如果说你现在行进到的地方天气的状况不太好的话呢，可能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一下了。这个是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尤其是针对了高雄还有屏东县都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自由二路跟新庄仔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1: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顽童在去年所发行的 Here We Are。 那要持续提醒，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33到331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整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整个路段都是呈现

电车多状况哦，目前大概都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请务必多多小心。等一下在4:30准备来收听到的是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笔误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6.3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

0: 书，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五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2: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齁，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齁。公所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1: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Bike，每骑乘五次就可以取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好，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5: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4: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5: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4: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6: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5: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

0: 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上午的4:40，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目前，南区交控中心呢是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从大湾到永康哦，北上从大湾到永康之间有出现车多情形，来到这个路段，朋友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一个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现在呢主要是在指标333到331公里，因为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的关系，而现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北上在过了关田系统之后，沿路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多，还有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在持续往前，在国十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其中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沿路也都是相当的不好走。再来看到的是在前镇区，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在南下的地下道来到了金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是事故提醒，先前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隆路跟武营路的交叉路口，就在瑞丰国小的对面有发生了公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一样都是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更新哦。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大中快速道路呢，是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有回堵的状况，而目前是说，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包括呢，像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跟五妃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在南区的新仁路跟中华西路一段的交汇路口也是有发生了车祸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台南市的新营区，目前在延平路这边在吉水溪桥头上，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还在进行处理。来自周杰伦所演唱《夜》的第七章，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6:30，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陪伴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3: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3: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4: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

0: 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0: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来自曹雅雯所演唱的歌曲《Honey 哇艾莉》，下午的4:54。目前说，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入口一上来之后，在加速车道这边有一条铁管掉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国十西向仁武交流道入口的朋友，在行经到这个加速车道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就在车道上面呢，在加速车道上面有一只铁管掉落，正在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金福路1号前面靠近草衙3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草衙3路跟福民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发生了一起车祸。而现在说，在台八八往东，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呢，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是呈现了回堵情形。还有包括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在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高雄市的3民区，目前说在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来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几个车多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那不利》，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段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19.8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10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4: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3: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

0: 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1: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5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

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手作、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十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好了，首先是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33到331公里，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这个路段目前只剩下了外线的车道可以通过，导致在北上过关田系统之后，来到了这个施工的路段周边，通通都是车多多。也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呢，目前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为止。那这个施工呢，明天也是会持续的进行了，明天一样是从早上的8点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为止。这个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沿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有工程来进行，封闭了全线的车道，所以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而先前我们一再提醒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在瑞丰国小的对面，这里是在瑞龙路跟武营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公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凤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跟周边的路段，现在又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下班时间，整个路段都是大排长龙的。在楠梓区的凤南路要转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以及在周边的平面道路，通通都是车多。再来是有一些交通事故来提醒，其中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左营区博爱三路靠近文茄路口，以及在博爱三路跟新庄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左营区左营大路跟必胜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果峰街跟桃子园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在前洲桥的上面，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要持续提醒，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这个瑞丰国小对面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已经排除了。在前镇区的这个瑞龙路跟武营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两台公车以及一台机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总算呢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了。

在目前包括在高雄的三民区，在九如营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从地下道往金福路的方向，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随时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另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流道入口一上来之后，在加速车道上先前说有一支铁管掉落，那这个铁制品掉落的状况一样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驾驶朋友经过还是多多小心。5:11，首先来送上的经典作品是来自张清芳的歌声。

0: 听到这首经典作品《多情会有问题》，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是来自张清芳在2002年的时候所重新来翻唱、重新来诠释的版本。而这一首《多情会有问题》，其实最早的原唱是马玉芬，那她是在1987年的时候推出的作品。而且这一首歌曲其实在1980年代发行啊，它的风格真的是还蛮前卫的，再加上它的 MV 呢还到埃及来进行拍摄，真的是造成了一些的轰动哦。那所以这一首作品呢后续也是有其他的歌手来进行了翻唱。好了，那目前说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下方向，在过了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北上的方向呢，则是从水管路一路来到了金属中心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高南公路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上午的5:18，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58.2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呢，在内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来到南下过关庙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赶紧的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呢刚刚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相当的危险哦。

那如果说您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南下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等待处理之外呢，还包括在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指标333到331公里。

里，内线跟中间车道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外侧的车道可以通过。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现在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沿路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大概只有5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转往中山高南下，通通也都是车多。还有在国十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你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话呢，其中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从国十西上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也包括像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这边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呢，包括在莲池潭的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一样呢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南下跟北上的方向，通通也都是车多。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往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除了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凤南路这边车多之外呢，也包括在新南路的周边路段，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相当缓慢。

5:22，那接下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大家听到前奏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来自草蜢所演唱的《忘情385》。

听的歌曲来自草蜢所演唱的《忘情森巴舞》，在这个高雄市的陆竹区，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持续都是车多，一样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还有包括在台86线有两个掉落的状况，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现在说在湾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纸箱子掉落，在东向的湾里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台86线东向的6.9到7.1公里，这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一个状况，一样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接下来送上一样也是一首蛮动感的作品哦，来自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欢迎光临 Disco》。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尽管南部地方新闻。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市的美浓区传出酒后纠纷持刀伤人，警方迅速到场协助伤者送医，并且当场将涉案的张姓男子逮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3: 据泰安路四号凌晨发生伤害案件，警方到场了解，29岁林姓男子跟28岁的张姓男子是朋友关系，双方因口角发生纠纷，张姓男子竟持刀前往林姓男子处所理论。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萧宗元所长说，
4: 发现两名男子因口角发生纠纷，其中一人持柴刀造成对方手臂刀伤。警方当场将嫌犯逮捕，经查，犯嫌疑似酒后骑车前往案发地，前案依伤害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受伤的林姓男子则由救护人员送往旗山医院治疗，经包扎后已返家休养。旗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生争执应保持冷静，切勿因一时冲动持械或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另外，饮酒后切勿驾车，应改搭计程车、大众运输或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在大树区日前发生小货车撞行人之后逃逸，86岁的妇人伤重不治，检警巡线在屏东查获肇事的诚信驾驶以及协助藏匿的王姓和肖姓友人。诚信驾驶涉嫌毒驾遭声押获准，徐俊秀的报道。
3: 1号上午8点多，一部蓝色自小货车行经大树区大树路南向时擦撞行人后逃逸，86岁黄张姓妇人当场失去意识，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与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追查，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与车追人。隔天在屏东查获涉案车辆和55岁诚信驾驶，现场还查扣了毒品一批。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诚信被告涉嫌在食用毒品后驾驶自小货车上路，行经高雄市大树区路段时，因毒品影响驾驶操控力，导致撞击路边民众，造成民众送医不治死亡。诚信被告则当场逃逸，后经巡线查获，因而涉犯刑法毒驾致人于死及肇事逃逸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在场的34岁王姓男子和45岁肖姓女子一并被警方依毒品现行犯逮捕，同时依藏匿人犯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有一位民众为了拍新自强号列车，竟然闯入了青年路平交道轨道，而列车的驾驶急忙鸣笛示警，刹车停下。铁路警察表示将会依法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6: 自强3000号经过台南青年路平交道时急鸣喇叭，原来一位白头发长者闯入了平交道，仍旧站在铁轨区旁，拿起手机近距离拍摄开过来的列车驾驶，发现前方有人逗留，立刻鸣笛示警放慢车速后，接着刹车停下，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对此铁路警察已经展开调查。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7: 本分局已向台铁公司申请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厘清案情及查明违规者身份，如有违反铁路法第57条相关规定，将通知到案说明，已请交通部铁道局裁处。若有涉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则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6: 警方呼吁民众擅闯铁轨拍照、跨越轨道、落轨捡拾物品，或是步行在非开放通行的铁路区域等行为，不仅危及自身生命，更严重威胁大众的行车安全。另外，依据铁路法第57条跟70条的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路路线、桥梁、隧道内跟站区内非公公众通行之处所，违者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又见酒驾昏睡路中，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

0: 警竟然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两公里伺机拦停，强势的逮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2: 立即尾随约两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1: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另外，高雄一名妇人误信了假前景诈骗，少年车手面交取款之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远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3: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妇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1: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重阳节将至，屏东县长周春敏为访100岁的仁瑞庄业和女士，送上县府1万元红包、总统府敬老状以及卫生福利部给的金锁片等祝福。庄业和是屏东公馆人，婚后与丈夫育有3男4女，膝下总共有11名孙辈以及18名曾孙，儿孙满堂，福气满满。迈入百岁的他，日常起居大多能自行处理。周县长称赞庄阿妈耳聪目明，笑称连讲悄悄话都听得到。而今年屏东新增了72位满100岁的长者，现在有165位人瑞，都是屏东的宝贝。县府也会持续推动各项老人福利政策，让长辈在屏东生活共荣共老共好。
4: 这是我们屏东县的福气哈，越来越多长辈的退休，那我们的这个长辈的这个护老的政策啊，福利的政策，我们也会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长辈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共老共荣共好。
0: 社会处表示，截至115年8月底，屏东县老年人口占全县的22.39%。今年90岁到99岁的长者总共有6871人，每人县府净赠2000元的敬老金；100岁以上长者有165人，每人净赠10000元的敬老金，总计发放7036位长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以及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与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经理来自台南的报道。
5: 晴空艺 请树杰赞啊。
6: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7: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

0: 很喜欢的这个 IP 哦，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1: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2: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1: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4: 最后气象由中央气象局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徐秉阳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10月5日，南部地区为晴朗到阴天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云林地区有雷雨发生。温度方面，南部清晨低温 22.4 到 23.1 度，白天高温 34.1 到 35.7 度。明天10月6日，受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明日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温度方面，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约32到33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容易中暑，外出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长浪预告，10月7日至9日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预计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请注意安全。我是气象预报员伊森，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4: 以上就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安全是通往幸福唯一的路，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的事项。第一，坚决反毒，绝不吸毒，请勇敢拒绝毒品诱惑，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未来。第二，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安全。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让我们一起守护屏东的幸福与平安。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3，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家人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苓雅一路跟林森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稍早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辅仁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哦。同时呢，在苓雅区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已经开始涌现大量的下班车潮了，请大家注意到行车安全。小港区沿海三路24-6号靠近中红钢铁有车祸传出，而前进区的中华三路254号前面，即便是靠近河南二路也有交通事故哦。同时中华三路在下班时间车子也会比较多，也请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其余在下班时间车浪比较大的地方呢，像台88线往西从大寮来到凤山这一段已经开始涌现下班车潮了，那尤其是西向的大寮路段哈，现在这边车子相当的多，东向要下大寮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沿线上也都开始有车多的状况。台22线要衔接燕巢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联络道也都是车多。其余在高雄各地车辆大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不好走，男子区的凤南路以及青南路就在

0: 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及周边，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也都是车多。林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此刻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在左营大中一路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口，目前往西沿线车子相当的多，都要请大家注意到行车安全。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一样不好走，左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还有翠华路呢，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前往胜利路南下方向也都是车多。南子区的左南路从后昌路要前往市运大道，目前南下沿线车子也是相当的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南下方向，高南公路在水管路来到金属中心，目前北上路段也都已经涌现下班车潮。前镇的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来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即日起到10月7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间8点，冈山区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来到大仁北路之间这个路段会陆续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明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在美浓区的龙东街从文化街到龙渡街之间也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10月6号到8号，这个礼拜二到礼拜四，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美浓区的龙山街从龙山街18号到龙山桥，以及永兴福德寺这边一直到这个吉东国小也会陆续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来补充，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林雅区澄清路跟行人路的交叉路口，在南下方向的慢车道上有发生了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临安路与民权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仁德交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预

0: 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1: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赌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0: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2: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耀德上线。 Hello， 耀德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屏东市的瑞光路二段跟三段，还有民生路、民生东路以及中正路海丰街双向的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这座路段还有大连路、广东路以及胜利东路沿线，另外在长治的交流道以及林洛交流道周遭道路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稍早在屏东市的逢甲路跟复兴路口，还有屏东市的中正路489号前跟东港镇的船头路跟水源路口，这三个地点是有交通事故。那提醒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要减速慢行，留意现场的交通状况。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耀德。

0: 时间来到了5:52，接着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Hello， 雅英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湾系统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冈山路段哦，以及南下的绿龙路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尤其啊，在台湾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呢一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那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另外还有在北上高科到陆竹交流道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在国道10号哦，西行呢，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还有东向左营端一上来，也纷纷都是车多车速永慢。车速缓慢的路段哦，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哦，北上呢，在332.8到331.7公里，也就是在刚刚过关田系统交流道后呢，因为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的影响，所以呢，现在造成车流呢，在行经工区时也是车速比较慢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里时除了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以外，也要注意施工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那最后呢，还是有几个重要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国道三号呢，预计哦，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和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10月5号到10月7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还有呢，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

0: 次哦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建设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连假三天内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感谢雅莹为我们带来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另外呢，也感谢驾驶朋友持续的补充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澄清路跟行人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是往南下的方向，在慢车道上呢有发生了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后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本来有预计呢会使用到苓雅区的澄清路跟行人路口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或者是来稍微的斟酌一下了。在南下方向的慢车道上，现在有发生了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是有呈现了车多的情形。而有关于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台南系统机车误闯上来，还有在国十往西从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来之后掉落的铁管，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1.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0: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1: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2: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0: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2: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也是提醒大家，外头天色已经是完全暗下来了，请记得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那在礼拜一的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也都还是蛮多，像是包括呢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在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过了路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水管路，再到八德二路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至于先前说在北上的这个水管路到金属研究中心之间，现在呢是已经慢慢的变得比较顺畅了一点点了。在北上的水管路到金属中心先前的车子也是蛮多的，但是目前是说已经有慢慢的这个车流有慢慢的消化当中了。此外，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南下方向，从后昌路来到了市运大道沿线，持续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你目前还是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是车多多，还有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边一样是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在大中营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呢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的车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是在燕巢地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在燕巢交流道呢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里是呈现回堵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台22线准备要前往国十燕巢交流道的入口联络道，现在的车速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南子区，包括像是在凤南路还有在新南路这边，都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的车流都还是相当的大。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南北双向沿线，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现在持续都是车多。那再来是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包括像是在高雄的三民区，在三民区的大昌二路跟义华路的交换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请多多小心。还有在左营的文莱路82号前，在文莱路靠近新庄仔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是先前驾驶朋友回报说，在苓雅区的澄清路跟行人路的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在慢车道上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整个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先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转中山高南下的这个匝道上面，在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国十往西从顶进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内侧车道，现在说有大块的轮胎皮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台86线往东，指标在2公里，这里是在湾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有一个纸箱子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准备来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用路安全。晚上6:10，首先送上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只想爱你》。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2: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3: 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1: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2: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3: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3: 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

0: 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我
1: 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6:16，我是邦尼。而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关田系统占用内线跟中间车道的这个施工作业，就在刚刚看起来是已经离场了。而在北上过关田系统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是已经恢复正常。不过其他要请驾驶朋友来持续注意到的路段也包括在中山高南下，在南下呢，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至于在北上的部分，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还有在高雄三多路的出口，一样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准备利用到出口路段朋友务必多加小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要来衔接中山高沿线，先前看起来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但是都还是能够维持顺畅的通行。而在西向的部分，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线，车子是比较多，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看到是在国道十号，我包括呢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在国十往西，从这个仁武交流道过后，来到了顶金系统路段，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更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

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城关路桥往仁武交流往仁武的这个方向啊，在三民区的城关路桥往仁武的方向，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管仲南路靠近明裕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青山街跟山顶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都各自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现在都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晚上6:19送上来自郑怡农《有爱的心》。

这来自郑宜农所演唱的歌曲由 R A 星在国道十号西上的顶金系统转中山高南下的匝道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还在等待处理。那另外要来提醒驾驶朋友的是，从今天10月5号开始到10月7号这个礼拜三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请大家要来配合改道行驶。再次提醒了，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三，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受到了施工影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另外，从明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四为止，从礼拜二到这个礼拜四，在每天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高雄的这个松义路呢，有工程也是要来进行，主要是要来进行澄清湖来横跨松义路到国岭公园人行桥的这个施工作业。所以呢，从明天开始，从明天这个礼拜二开始到这个礼拜四为止，每天晚上的九

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在这个松义路的部分呢，全线车道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以上呢是两个有关于施工的路段，也是提前的来跟驾驶朋友来做相关的提醒，请大家呢再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呢要来收听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在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准备再来照棒给杨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送上来自 Masca 所演唱的《回到原点》。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50,000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10年来最大宗。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斯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基隆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真的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众。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重。

0: 力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1: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由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4: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团成员。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6: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5: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7: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 法院也认为

0: 移转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十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购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啊、哦、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也来计算啊、哦、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啊、哦
2: 健康币十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十二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六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4: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5: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4: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6: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7: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啊，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6: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不到40公里。

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37.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史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念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史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内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五月前往史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史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3: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史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2: 库念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检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全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支持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

0: 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1: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后，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2: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后来协助大家。
1: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4: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3: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5: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点半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箭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6: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5: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宁的报道。
7: 晴空艺术节赞啊！
8: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9: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8: 今年艺术节以军 式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10: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 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8: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暌违九年，今年国庆焰火十号晚上要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十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11: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12: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11: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景广记者石行凯云林县报道。
0: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1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梯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德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有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

想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了，加入到今天是10月5号，也是全新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目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呢，雅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哦。雅音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的行车瓶颈点，还是在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还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这里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左营端哦，则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还是快不起来。提醒你行这里时一样小心那些人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北上356.8到355.7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关庙交流道后不远处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3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5号到10月7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呢，还有提供给家朋友知道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家属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3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3天内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是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音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谢谢你，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稍早在高雄市区的话，则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还在现场的话，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然后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刚雅音也提醒大家，目前有车多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三号南下呢，要行经这边是在靠近到关庙交流道之前，毕竟受到了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啊。

后方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也是呢稍微车多速缓的。还有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也还在缓解车潮当中。还有国十的西行方向顶金要下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都帮我们特别留意哦。而这边也有接收到相关的施工情形哦，在今天、明天跟后天，就是10月5号到7号的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会在施工封闭的是国道3号的坎顶北上的入口匝道哦。今明还有后天这三天的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都无法来进行利用是国道3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路况消息？如果有的话呢，麻烦帮忙拨打一下这支专线了，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我们在接收到讯息之后，会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可能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了。第一首歌来跟你慢慢说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芜湖》，芜湖。

0: 呜呼，这是来自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五虎》，跟今天的这个日子呢，可以微微呼应一下下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

什么事？好，来分享一下今天什么事。今天10月5号这一天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哦。这一天其实要特别来守护一下台湾最后的本土原生猫科动物了。而这个原生，这个是算是本土的原生猫科动物，叫做石虎。那为什么跟今天的这个五虎可以扯上关系的原因，是因为，而且这个石虎日为什么特别选在10月5号这一天？我觉得蛮有趣的耶。毕竟你知道台湾人非常热衷于喜欢谐音梗嘛，对不对？10月5号，而你只要取那个10跟5的话，谐音听起来就是石虎，很像石虎哦。所以特别呢把今天定为叫做石虎日。不过如果你有看过，比方说像新闻报道也好，还是网络上你有自己去查询过石虎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误认为说呢，诶，它其实虽然说它是猫科啦，但是它跟一般的有些猫，诶，其实还蛮像的。所以很多人常常问说，这个石虎跟街上的这个虎斑猫到底哪里不一样？其实你只要掌握三个还蛮明显的外貌特征，你就能够秒变成这个石虎专家了。比方说第一个是石虎它的耳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黑底配上了大白斑，这是他们在野外辨识同伴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第二个是呢，从内眼角然后往头顶方向来延伸，会延伸出两条非常清晰的一个白色条纹。而第三个是身上的斑点呢，会跟小豹、跟豹一样，而不是像这种条纹状的斑，虎斑那种。其实，在台湾云豹不幸灭绝之后啦，石虎也成为台湾本土唯一仅存的这个原生猫科动物了。那他们主要生活在呢浅山丘陵，比方说像在苗栗呀、南投还有台中这一带。但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栖息地被破坏了，或者甚至是呢犬猫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是农药，可能这是一些毒药还等等的受到这些威胁，所以目前全台湾的石虎数量估计的话，只剩下了500到600只左右，这已经是极度濒危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物种了。所以今天透过10月5号石虎日，一同来关心一下。

今天是来自王谦所演唱的《爱才不会消失》，感谢一下呢黎明服务队所提供，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在高雄的前镇区武德街这里，这边救护车已经要前往到现场当中了，麻烦呢正在前镇区武德街的朋友留意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今天是10月5号，石虎日嘛，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极度濒危的珍贵物种。那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或者是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是你可以支持友善石虎的农产品。那第二个是假设说有机会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啊，行经苗栗、南投、台中这些浅山路段的时候，请记得啊，要稍微放低车速，放慢车速，给跨越马路去寻找食物这些野生动物们，一个非常安全回家的过马路的机会。那又或者是呢，家里的毛小孩一定要做好绝育哦，并且不能够放养，避免呢可能家里的这些毛小孩们，然后就跟野外的石虎竞争资源，或者甚至是会传播疾病的。守护石虎好像听起来，想说，他们在浅山路段，有点遥远，其实没有哦，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了。那当然不只是守护我们的环境啦，不管是相关的一些动植物也好，甚至包含我们人类，如果说我们的环境没有把它保护好的话，甚至最后也是会人类消失在这世界上的。

0: 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海尔西所演唱的，叫做《人们消失于此》。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地球呢，也只有这么一个哦。当然，在遥远的这个宇宙当中，到底有多少的生命诞生，又或者是呢，可能在所谓的什么异度空间等等的话，其实当然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探讨的。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活生生就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就那么一个地球妈妈母亲要好的照顾它了，可以透过日常的一些环保动作，然后可以让整个环境，而且不是只有靠自己而已，就是呢，其实也是要靠你我他人一起共同来维护，才能够呢完成这项任务。好，另外刚刚稍早提到说，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前镇区的武德街跟瑞西街的交叉路口的事故哦。据说现场呢已经有在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了，所以呢这个小客车轿车呢是过不去的哦。这边是在前镇区的武德街跟瑞西街的交叉路口。而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在国道上面还有快速道路上面的话，都已经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还要持续维持下去哦。当你有看到任何路况，可以来进行补充。甚至现在假如说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不要忘记车头灯啊，记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不管你正在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会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羊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好，那趁着现在呢这几秒钟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台17线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边，是在唐荣铁工厂前这边右转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在这里了，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7:3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3: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4: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

0: 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2: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邻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以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1: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8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8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影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5: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4: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 68%， 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依妮报道。
6: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中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7: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点门牙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6: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

0: 晚上7:36，阳城这边先来提供在高雄市区当中有两个状况哦。第一个呢是刚提到在这边是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也就是在唐荣铁工厂前方这边的右转车道，因为拖板车故障了，加上分隔岛上面的这个铁架呢倒落在机车道，所以目前这边机车道呢是无法通过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的朋友，留意一下哦。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等于说呢，其实你在过了中陵路，然后再来到了铁工厂这地方，要再靠近到市权路之前，这边地方的话呢，因为受到这个拖板车故障，分隔岛上面这个铁架倒落在机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呢，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会影响到道路，还是影响到你的时间，可以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哦，是一台轿车跟机车的事故。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等于说是在高雄的前镇区武德街跟瑞西街的交叉路口的事故，所以呢这地方进行开始这个交通管制了，也麻烦呢这边地方假如说遇到车流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话，麻烦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哦。
1: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2: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1: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2: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1: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2: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1: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3: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6: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各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4: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5: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6: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8: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7: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8: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7: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8: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9: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晚上7:41，我是杨纯。好，刚刚这边接触到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在高雄前镇区的武德街跟瑞西街交叉路口的事故，这边已经排除，交通管制呢也已经移开了哈。目前这已经是交通管制是解除的状态了。那另外的话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北上哦，这边在沿海二路，刚刚提到说在唐荣铁工厂前方这边的右转车道，也就是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应该是要右转到了市权路之前哦，这边的右转车道有一台拖板车故障了，甚至分隔岛上面的铁架呢就倒落在了机车道，所以目前这个地方的机车道呢是无法通行的。如果说你刚好就在这个路段，然后呢有看到最新消息或者是要进行相关的更新，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再来是在施工方面，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哦，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小心的来经过这里。那另外的话呢又看到表定上面写说10月5号到7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这边在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时呢像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要北上这边入口匝道如果不能使用的话，也要提前做好规划的打算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金家喜公家翠大哥烧虾，所以立刻喝了水之后，哇，声音变得比较亮一点点了。好，那紧接着要分享到今天的娱乐消息。第一则的话呢，要聊到是有关于在昨天晚上台北小巨蛋呢，真的蛮感人、蛮震撼的。铁肺歌后彭佳慧在上周末就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也适逢她出道30周年了。开唱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激动落泪，泪洒舞台。甚至在演唱会当中，他也特别选唱了像是林慧萍的《倩影》，还有张清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以及像是那个二姐江蕙的《异界人生》哦。还自己自曝说，他20岁去参加过江蕙杯的一个歌唱大赛，用歌声向经典致敬啊。另外让歌迷还蛮惊喜的是，这一次呢，这个彭佳慧特别邀请到了台语歌王许富凯来担任嘉宾，两个人一起合唱了陈盈杰陈姐他的这个《天涯找爱人》。那甚至许富凯还透露说，这一首歌是他们两个，他跟彭佳慧之前去这个吃麻辣锅的吃饭的时候有志一同的选择。那在这别具意义的30周年舞台上面，完美唱出了属于好友之间那种非常浓厚的情谊之外，也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这次彭佳慧有讲说，他的演唱会是有找来了弦乐的，就是一些有乐团嘛，有弦乐的方式来呈现很多很多的歌曲。所以过去呢，我也曾经翻了一下他的大玩乐家当中，也翻唱很多罗大佑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找来了弦乐团一起来进行呢合作。所以特别为大家送上了彭佳慧当时候演唱翻唱的这一首歌了。

交响乐版本的《一百合也有春天》，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作品。晚上7:50。刚刚这边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台上路跟成功路这边交叉路口哦。然后也不晓得这个状况排除了没有，稍早拖板车故障了，但是分隔岛上面的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导致说机车道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地方，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也就是在唐荣铁工厂前方这边的右转车道哦。如果说你经过这里，不管是有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还是说动线等等，有最新消息要补充，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

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一位演员哦，不只是演员，他也很会唱。他是陈千文，这一次特别携手像是简佩恩还有方欣，然后在11月6号要举办一个叫做情歌若想哦，有你有我一个公益演唱会。目前陈千文他也非常大方的分享说，他自己入行了17年来还蛮励志的一个历程。比方说他坦言17年前他是以男团身份出道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极度害怕面对镜头的人，然后每次上节目受访啊，都默默缩在最旁边。如今经历过这么多蜕变，他不仅是呢在八点档当中参与了很多戏剧，然后不仅是会唱也会演，这一次更是独当一面的包办了整场演唱会公益演唱会的规划跟主唱。他也感触非常深的指出说啦，特别想对当年那个害羞的自己温情的喊声说呢，哎呀，怕什么，反正喜欢的话就努力去做吧。其实之前我也在看一些八点档的时候看到他参与的一些戏剧，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他很会唱歌耶。为你送上来自陈千文他所演唱的这首闽南语作品，叫做《美丽人生》，晚上7:52。

陈千文他不只会演会唱，而且你知道吗，他也很会创作，原因是因为呢，听到这首《美丽人生》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都来自于他哦。晚上7:56，我是杨晨。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的，不要客气哦，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下了。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呢，西洋天后泰勒斯，之前他在这个结婚世纪婚礼当中啦，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真的很好奇他的婚礼究竟是怎么呈现呢、啊？然后邀请到这么多的嘉宾，但是始终好像到现在都没有人透露些什么，甚至好像也没有被偷拍到哦，因为完全是保密到家的。不过据说这个婚礼当中出现的这一位是84岁的披头士传奇成员，就是保罗麦卡尼嘛，他之前在最近他登上了一个节目，然后就大方分享了他受邀去到了泰勒斯的婚礼献唱的一个桥段，然后他也透露说泰勒斯当时候就跟他讲说，想邀请他能不能在婚礼的宴会上面演奏了披头士在1964年的一个冠军神曲，叫做《我想握住你的手》对，然后那个保罗麦卡尼他就笑说，自己当下也开出个条件说，哎，不是只有我来演唱吧，对不对？因为你也要跟着唱啊，而且你要唱给你心爱的男人听。所以据说这一场真的是极度保密到家的群星派对上面，除了像是刚刚提到的披头士的成员，还有呢很多很多大咖的演员也好，艺人也好，全都呢现身在现场。而究竟保罗麦卡尼唱的是哪一首歌呢？这首歌也是你我很熟悉的。

0: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呢出现在婚礼当中，诶，就感觉好像一唱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起舞，有没有？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可以，哦，可以搜寻一下我的脸书或粉丝团了，待会见哦。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孝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因阁好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1: 行，来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目前可以看到说在道路施工方面的话，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靠近关庙交流道中内

后天啦，哦，有三天时间。那在像今天晚上的话，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从九点会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所以这三天你都会从坎顶这边地方来利用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车道都是呢在晚上的时间点无法来利用。而在路网图当中，整体看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市区的话我来看看，好像没有太多的更新。那也不晓得稍早有提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北上这地方，在唐荣铁工厂前的右转车道的故这个拖板车抛锚情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加上当时有提到说分隔岛上面的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当时候是机车道是无法来通行的。那现在状况如何呢？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更新消息哦。那如果你经过这里发现沿海路这个铁工厂前方这里，诶，一切都很正常啊，那你也可以来提醒一下，来做个讯息上的更新哦。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紧接着在本周五开始要展开了国庆连续假期三天的时间，那你们大家有什么计划了吗？其实这一次的国庆连假的话，杨淳一样有在晚上时间点陪伴大家哦。那如果说呢有利用连假去到哪里爬爬灶的朋友，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了。因为待会在乐事新鲜事也来分享的是呢，像这一次连续假期究竟哪个地方的订房率非常非常高，或排行前三名是哪些地方呢？待会一首歌就带你好好的来浏览一下。

0: 听到的是来自一家所演唱的《我以为只是玩笑》。那刚刚有看到说，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的施工预告之外，也包含提醒哦。现在的话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有封闭的外线车道之外，那在这个北上的坎顶入口这地方也有进行半半施工，在进行 AC 的路面跑铺。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5.6公里。这个地方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封闭中外线，在进行一样是刨铺施工。再次提醒了，在国一南下的285.6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要靠近到新营交流道这地方，中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更多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连续假期的三天连假，大家是不是已经订房订好了呢？好，要去国内旅游吗？如果有的话，来看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啊，有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国庆连假的订房率统计。你知道吗？在今年的10月9号，然后到11号这三天连假，前两天的话啦，全台湾的订房率最高的前三名，分别在台北市、还有马祖以及台东。我想说，哦，马祖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吗？不然怎么会特别选在这个时候去马祖？那甚至在台东也是哦。而其中呢，像是在马祖，他说在连续假期第一天哦，10月9号那一天的订房率，直接呢是飙破到了85%，是高居第一位的。那台北市呢，则是在双十节当天10月10号冲到了将近有80%，甚至到了收假日10月11号的话，台北市依然是全台唯一订房率破60%的热门城市哦。嗯，是大家想说，在这个国庆连假嘛，也想去参与一下国庆典礼。那除了刚以上提到的前三名之外，也包含像桃园、宜兰、嘉义跟金门，表现其实也蛮亮眼的。有好多县市在连续假期的前两天的订房率都是超过60%。所以今年大家可能不只是喜欢跑去离岛啦放松，然后或者去到台东呢去看山看海之外，因为这次台东也是国庆烟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一次的国庆连假你怎么安排呢？也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哈，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的脸书或 IG 乐咖 DJ 杨淳，就可以找到我了。而待会既然提到了这一次国庆连假，你也知道在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重点呢把它摆在了在台东，所以就在待会的话，一首歌过后也来了解一下，如果到时候也要前往，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管制，会有什么样的措施？一首歌之后来进行分享。

0: 今天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晚上8:19。然后呢，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封闭了中外线。另外有稍微讯息更新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目前坎顶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了路肩，以及像包含了在平面这边要利用到坎顶北上的入口的话，有进行半半施工，这边都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不过待会在晚上9:00过后到明早6:00，则是会封闭起来哦，这边是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
1: 在我

晚上8:20来进行到今天的话呢，要特别来关心一下，假如说在连续假期的朋友，比方说呢，在这次国庆的连续假期，刚提到说这个订房率的统计嘛，连假前两天，全台湾订房率最高的前三名呢，包含像是刚提到的，不管是台北或马祖，还有台东哈、哦，毕竟这一次国庆烟火就在台东，所以连带呢把这个订房率都提升了。当然在连续假期之前，假如说你有打算要利用到南回公路来前往到台东的朋友、哦、接下来这个段路要仔细听，毕竟这一次真的会有很多人比方说要去看这个国庆烟火嘛，所以相关在连续假期期间南回公路的沿线比方说像是车流的巅峰时间，还是说交通疏运措施，然后针对了景点跟道路交通施工，还有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的利用，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来进行到叮咛呼

0: 吁跟做提醒的。接下来就麻烦呢交通部公路局这边的话，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的陈轩宇副段长来告诉你喽。
1: 好，那针对这次国庆的连假就有三天的假期，那因为今年度的国庆烟火活动是在台东市举办，一定会有大量的车潮和人潮来涌进我们的台东市。那我们预估呢，在连假第一天跟第二天，也就是10月9号跟10号上午会有比较多的车潮，在连假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的下午，台东往屏东的车流的尖峰时段，也就是提醒各位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的时段来行驶南回公路。那另外针对这些尖峰时段，我们也有拟定了一些车流量的门槛值，那针对车流的状况来实施一些疏运的策略，也就是当一些景点啊或瓶颈路段流量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启动远端耗资的这个管控，避免大量的车流涌进已经在拥塞的这些路段。那路口呢，比较重要的路口和景点，我们也是必要时会协请警方来协助一些指挥疏导和交通管制。那针对沿线的一些瓶颈路段啊，像是双流道新路以及香兰到金轮路段，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那我们也在现场有拟定一些疏导措施，那就是请各位用路人依循现场的标志标线来做行驶，那也请耐心等候，维持行车的这个秩序。那虽然这次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台东市这个国庆烟火活动而来，当然行驶我们南回公路也是会停驻一些沿线一些景点来看海啊，或者是来拍照打卡。那沿线比较著名的景点，像多良车站还有9420路小爱这个部分，那观光客会比较多，那请遵循现场的这个停车的秩序。我们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灯号，那也要行驶在行穿线。那沿线可能还有一些工程在施作，那我们在连假前就会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施工，那尽量就是把我们的工区呢就尽量缩小，那不要影响到车道的这个行驶的空间。当然是用路人在行经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沿线工区的这个状况，小心的来做行驶。那大家进入我们隧道前务必要打开我们车头的大灯，那因为我们隧道长达4.6公里，那请勿疲劳驾驶，一定要就是全程保持专注。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严格遵守我们隧道内的一个最高以及最低的这个速限，那因为我们隧道内其实有设有24小时的科技执法的系统，所以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荷包。当然在隧道内是禁止随意的变换车道，如果说想要知道最新的即时路况，可以收听警广啊，或者是适时看一下我们路侧的电子看板，上面都会有写一下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那如果说大家刚好在尖峰时段有拥塞的话，可以提早来改走我们的旧的南回公路，也就是台九雾线。那大家出游之前一定要先掌握气象以及路况的资讯，那也可以先到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去查询最新的这个气象的特报，或是使用我们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来掌握整个省道的即时的路况以及沿线的一个道路封闭的情况，可以来提早做应应或者是避开拥塞的时段。好，谢谢主持人，那也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是，以上的话非常感谢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陈轩宇副段长来跟你分享。所以如果说呢，国庆连续假期的三天时间也要前往到台东，也会利用到呢刚提到的吼我们的南回公路的话，请记得呢要把这些资讯打包好了，到时候一定会派上用场。

另外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呢，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内线车道有很多碎石哦，因此呢有一台小客车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的。

0: 晚上八点半的时间，先来为你插播一个即时的路况哦。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台南系统前现在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据说呢，好像将近可能有超过十台的车辆哦的一个事故发生，所以在行经呢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
1: 警广新闻。
2: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开箱之后发现茶罐内藏的是大麻，总重达12公斤，巡线将收货男子逮获，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新的报道。
3: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茶气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4: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主嫌指示。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丰原知名的庙东街头今天发生伤害案件，两名男子因口角

0: 大打出手，过程中还亮刀恐吓，双双挂彩送医，被逮捕送办。陈依林的报道。
1: 5号下午2点多，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一家眼镜行前，一名红衣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拉扯灰衣男子，并亮出疑似瑞士刀，一名白衣男子站在两人中间制止，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获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顶街所所长张俊凯说，
2: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双方已因口角纠纷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协助双方就医。
1: 据调查，联系男子为庙东摊商，疑似因为先前的回收物纠纷与崔姓男子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推挤。过程中，联系男子夺下对方手上的刀械，避免事态扩大，但也造成他的右手虎口处有约7到8公分刀伤。警讯后，崔姓男子被依恐吓及伤害罪，联系男子则以伤害罪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高铁公司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钟，将以每小时2班、4小时共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采自由坐的方式，以疏解排队人潮。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期共开出了17张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的报道。
3: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4: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3: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8:35，这边的话杨纯来提醒一下哦，刚刚提到说这一个本来是一个散落物啦，有很多的碎石或大石头好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然后就因为呢这个散落物的关系，也导致了将近有20部的车辆呢有撞上了这个散落物，那有些呢甚至现在目前是停放在了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台南系统的路间哦，而如果你在持续要往台南系统这边国道一号北上，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地方也注意一下，往新市匝道这里的话呢不晓得刚刚是不是载着这个石头啊，或者是呢相关掉落物的这个车辆是有往国道八号那边地方去哦，也可以看到呢要往新市这个地方的匝道也是定点不动的，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待会呢要渐渐的往这个台南方向前进，或者是已经快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呢有大型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站散落物的关系，导致也有超过了10几20部的车辆有撞上了散落物。

0: 五，而要汇往从国道一号北上汇往到国道八号新市匝道这里的话呢，似乎也有一些状况哦，导致是定点不动的。还有更多路况消息，假如说你刚好经过这里，想要提供最新的一个路况更新，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了。
1: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2: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3: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惠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四，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晚上8:39，我是杨晨。好，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的话，车速已经缓慢下来了。刚刚看了透过 CCTV 画面，还有包含了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有传来讯息的更新，那原因也是因为呢，受到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这里316公里左右，因为呢稍早不知道是哪一台车辆，然后掉落了很多有这个驾驶朋友有看到说是类似像大石头，是石头的东西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目前有看到说呢，好像有人在这边进行相关的指挥了。可以看到说，好像中线车道还是呢比较靠近到外线这地方有一些散落物，然后目前的话，大家可能会稍微通过比较困难一点点，因为中内线这边有散落物，有石头之外。那内线这地方的话，同时也有车辆停放在进行相关的管制。然后如果你说国一北上呢，在这个会道国道八号新市匝道这里的话，现在目前也是定点不动的。所以同时要呼吁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待会呢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过了永康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麻烦车速不要过快哦。目前正在处理相关不管是掉落物也好，或者是因为受到掉落物影响不小心呢有碰撞上这些散落物，这车辆总共加起来刚刚据说呢是有将近也有20部的车辆，因此呢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相关单位现在目前都已经要前往到现场当中，有些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所以后方的朋友记得车速不要过快，利用国一北上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地方的话，车多速缓，原因是因为受到掉落物影响，然后甚至呢在匝道上这边还包含了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路段都是因此呢受到这样的影响的关系，车速是相当缓慢的。也麻烦假如说你已经听到这个地方有些状况，然后可能也还没有暂时马上能够进行

0: 行排除，也许你可以先提前利用到仁德系统这边，先汇往台八六，然后转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也 OK 哈。因为毕竟刚看到这个影响的车辆将近也有20部的话，那肯定呢，可能需要花一些些时间来进行了解，究竟是哪台车辆哈掉落这么多的这个散落物，包含石头。但如果说依照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啦，倒是可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在台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还是能够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然后如果说你要汇到国道八号也算 OK 啊、警方呢相关单位有些已经赶到现场当中在处理了。好，还有更多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另外在施工方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以及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来看一下我的施工。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目前也封闭了路肩，还有包含了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是进行半半施工，只有待会在晚上9点之后会才会呢完全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匝道哦。好，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的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哦。不晓得大家平常可能在滑脸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写着什么寂寞想认识异性，还是想要快速的速配配对这些呢交友贴文，你有没有曾经一时曾经心动点进去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网络交友的一个诈骗案例。这位单身的民众啊，某天在滑脸书滑到一个交友贴文，想说就试看看嘛，无妨，然后就点进去一个连结一个叫安安的女网友加他，很热情跟他打招呼聊天，然后就提出说一个叫做缴交数千元的配对金你就可以加入会员了。当时这名民众只觉得说，好啦，这金额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嘛，就汇款过去。汇款之后就传来一个叫做 OneNight 的一个网站连结，跟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方式。看着网站上面满满被锁住的这些漂亮女生的照片，让他非常心动，所以就立刻呢完成了账号的注册了。没想到这个专员这时候告诉他说，你的账号啊必须要完成指定的抖内任务才能够算是真正开通，还强调说呢，你完成任务之后哦，这个抖内金就全额退给你之外，我们会再加码 15% 的回馈金给你。所以在种种的诱惑之下，他就被迫呢应该是不是被迫啦，是他心甘情愿，他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进行相关的汇款操作嘛。但接着对方却说，一下说他什么操作错误，一下说一系统异常，就逼他好多次补缴这个开通费，甚至要求呢购买点数游戏的游戏点数那个传给对方来进行认证。随后金钱不断的输出，那这名民众突然间回神过来了，算一算没想到已经转出去将近40多万台币。然后当他想说不对，赶快去急问呢相关会员的权限啊回馈金的时候，这诈骗集团呢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就是被害人真的是可以说是散尽家财，连异性呢面都没有见到，最后也只能前往到派出所去进行报案了。所以请大家务必牢记哦，这个交友的时候假如说要缴交什么配对金抖内任务，这些都是诈骗，然后操作错误要补偿一些什么开通费，这些也是话术啦。有任何疑虑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好，目前这个地方呢杨淳还是为大家来持续关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前，目前可以看到中外线车道都还是可以陆陆续续通过，内线车道目前呢我看到这个相关单位的车辆好像有在往前哦。反正总之目前也是受到稍早这个石头的散落物散落很多在车道上面，所导致后方现在目前是呈现是回堵的了。相关单位有在进行处理，麻烦发挥耐心呢慢慢的循序渐进。另外从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哦，因为刚

听到的是来自大 Q 秉洛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日常》。听着旋律应该觉得很耳熟，对不对？它也是翻唱了中岛美嘉的这个《樱花纷飞时》那一首歌。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国道一号刚刚一直提到说，在北上台南系统前哦，稍早不知道是哪一台车辆，然后掉落了非常多的这些大石块。我刚刚看到要捡拾这个大石块啊，掉落物的这些相关单位的同仁，哇，那个拿着感觉好像真的还蛮重的。不过陆陆续续好像有把中外线车道这地方的散落物有把沙滩捡拾起来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这地方，我刚刚看了一下后方好像也没有回堵到很严重啦，所以呢这边只是要行经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请帮我们走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这边来做准备哦。另外的话，从这地方国一北上要汇往到国道八号的话，也可以看到说匝道这地方好像也是有警方在这边进行相关的管制吧，所以应该还是可以通过。我看到蛮多车辆其实有在从国一北上汇往国八，那也麻烦这边呢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进行移动了。今天有几位生日寿星，我觉得在空中呢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哦。这一位其实我小时候真的有这部电影的 T 恤。第二提到的是来自全球影坛当中其实蛮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影后，绝对不能少了他。因为在1997年他也凭着这一部电影当中的这个角色叫做罗斯，就一炮而红，真是红遍全球。随后呢更以为爱朗读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对，早期的话他也曾经因为身材的关系被很多毒舌的媒体批评啊等等，不过他也选择勇敢做他自己，就公开其实反对那些过度的修图跟不健康的瘦身文化，还要倡导的是呢，你应该要好好的拥抱最真实的自己啊。所以今天这位生日寿星的话，当年就是主演了《铁达尼号》，他是凯特温斯雷。

0: 听到是来自席琳迪翁，也当年呢为这个铁达尼号所演唱的主题曲。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就是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为什么车速会稍微缓慢啊？现在倒是看的 CCTV 呢有好转蛮多的，只是稍早有蛮多这个大型的石块哦，然后就掉落在车道上面。然后也导致也当时候有将近二十几部吧，就是车辆呢有撞上这个散落物，然后就停放在路肩。目前路肩这里的话还是有一些车辆呢正在停放当中，也包含从国道一号北上这边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的匝道哦，也都还是有故障车在这里哦。所以现在目前要行经国一北上，如果是过台南系统的话，目前是算是还 OK 的齁。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在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这个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见。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 5.9 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教道路段路肩跟坎顶入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到67.8的路段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国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12.5到13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 35.4% 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0: 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

0: 新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为防范选举期间金钱、暴力、假讯息及各种境外势力等不法手段的介入，影响选举的公平性，检警调人员将通力合作，打击贿选及暴力行为，也预请民众一旦发现违法情形，赶快通报检警单位，让今年的大选能顺利和平进行。桥头地检署与您一起干净选风，迎向美好的未来。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我是杨纯，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哇，从刚刚其实在稍早八点多的时间，不是一直提到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嘛，当时候有轻重，或者是呢，甚至是有这个驾驶朋友，当时候通报的时候是说是大石头，但没想到呢，刚刚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散落物其实是呢铁架哦，就散落在车道上面很危险，所以呢。像是我刚刚我的朋友戴静哦，他也是呢首当其冲在这个路段当中，而且他说也不小心搞丢哈，还下车查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刚刚其实有将近有20辆的小客车呢，是因为有撞到这个铁架，然后现在目前有些甚至还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要汇往国道8号这里，或者是呢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出口匝道跟路肩，都是还在处理呢稍早撞上掉落物，然后目前呢也算是抛锚故障，然后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路段现在目前是畅通的啦，是绿色灯号，是可以蛮好来进行利用的。只是说要从国一北上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地方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出口匝道，还有包含路肩，还是有蛮多稍早撞上这个掉落物所导致呢，目前还停留在现场当中的自小客车还蛮多的齁。而警方也有在现场。

当中再进行处理了。然后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也麻烦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为你送上来自歌神张学友的作品《如果这都不算爱》。

听到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好，刚刚小岛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也包含了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地方匝道哦。有撞上掉落物，然后甚至是呢有停放在现场的车辆。目前呢已经渐渐的都开往这，应该说开离了现场了啦，离开现场了，没剩几台。那散落物、铁架呢都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了。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在进行路面整修的关系，目前已经封闭了北上的入口匝道了，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咯。另外还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而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则是在靠近到新化休息站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至于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你哪些方面的健康呢？不晓得大家平常来照镜子的时候啦，有没有发现比方说脖子后方变黑了，还是说你们的腋下长出那种小肉芽，还是说你的小腿出现不明的斑点，甚至皮肤会莫名的干痒呢？当然我觉得一起出现很恐怖啦，但是如果你有出现一个或两个，可以稍微先关注一下下了。毕竟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身上长一些小肉芽哦，你会觉得是那种老化的现象。但是呢，可以看到纽约皮肤科专家呢跟医学界最近有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皮肤其实是血糖的健康警报器。所以当血糖长期如果你偏高，体内的胰岛素过高，以及像是呢血液循环变差的时候，皮肤就会发出呢八大异常的警讯。很多人就以为说哦只是皮肤病而已，结果检查一查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是糖尿病跟糖尿病的前期哦。好，有哪八大的皮肤警讯呢？首先先来看到是像是脖子还有腋下皮肤这边会变黑变厚，很像是什么天鹅绒哦，或者是呢长出一些小肉芽，这往往可能是体内的胰岛素浓度过高了，然后刺激皮肤的细胞增生出来一个征兆。好，再来是有关于皮肤干痒跟小腿斑点，因为高血糖导致脱水嘛，还有末梢血液循环会变差，所以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发痒，甚至小腿会出现那种淡褐色的糖斑，或者是那种黄紫色的类似一种什么坏死症这样子。那这其实都跟一些血管啊受损是有关系的。再要提到的是免疫力下降，其实容易会引发相关的细菌嘛或真菌感染，所以特别是足部的割伤或者是溃疡久久不愈哦，你要特别警惕自己了，因为要警惕的是末梢的神经跟血管在病变。而还有提到像是眼皮皮肤有出现一些黄色的肿块还是发痒的疹子，代表血糖跟血脂控制严重出问题了。所以当你发现皮肤出现一些比较不明的变化，还是说伤口难以愈合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只是想说呢哦，一般皮肤病免受蛋干不阿的气就好啊，不要乱擦药膏好不好，赶快去做一些呢抽血检查，而且可以去看一下呢你的血糖到底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状况。其实呢去抽血查查血糖真的才是呢根本之道哦。所以讲到这样的一个健康资讯，在今天呢，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就跟你分享啦。

晚上9:23，刚已经接收到呢，这个状况跟事故等等掉落物完完全全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台南系统这边路段的话是有发生了，像是有掉落物嘛。刚刚去看了一下，甚至还上了新闻哦，就是有掉落了铁架哦，铁架掉落在车道上面，甚至导致了将近有20部的车辆高轨梯，然后就停放在路间，甚至有一些车辆上的状况，甚至连会到国道八号这地方呢有蛮多车辆停放，但这些情形都已经完完全全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此路段了。也跟这稍早呢在处理不管是事故也好掉落物的也好，这些单位的朋友们同仁们呢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因为刚刚也是透过 CCTV 画面不管是要在车道上面捡拾这些掉落物也好，或者要进行相关事故的排除，他们压力真的相当大。你想想看哦，就后方的后方这边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的车流了，然后你要在这个短时间之内，也不想让他们塞车塞得太久，他们也要拼尽全力的赶快进行排除，所以呢，真的要跟他们都说声辛苦了哈。今天其实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诶。这位生日寿星的话，他是来自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的话，他是一位视障歌手，也是一位运动员。虽然说先天他就失明，不过他不仅是代表了新加坡去参加了国际的视障保龄球赛，还夺得了蛮多大奖的。甚至在2005年，他首度在首届的这个绝对 superstar 的总冠军，他拿到之后，隔年他就发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我只是想要》。那他依然保持着非常乐观积极的心态，除了到现在还是会参与一些公益的演出或歌唱的活动，他经常也透过自己的故事去鼓励身心障碍者的朋友，或者是年轻人的朋友们，就是要勇于追梦。他的声音非常的细腻，这一首歌也是我当年一听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太感动了。从他生命当中，或者是他生命经历，还有他的该怎么讲，追梦的那个心好了，你会觉得边听或边感受到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正能量。还是来自新加坡的视障歌手陈伟廉。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英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见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2: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万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三百

0: 84万多元顶烟。任兰心的报道。
1: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本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3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拿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4: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5: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4: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哎，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快

0: 变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做了哦。你的气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和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晚上9:39，我是杨晨。好，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车流都已经顺畅良好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而至于在施工方面，要特别留意几个地方，有车道缩减，甚至有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的中外线有在进行路面刨铺，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到新化休息站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再来是国三北上，目前呢在坎顶交流道路段的路肩也好，甚至是呢现在目前也封闭了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目前是已经封闭起来无法利用了。除了今天、明天跟后天都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而国十的话，西行方向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也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那至于在市区，我来瞧瞧看哈。好，刚刚稍早的话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正延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那如果说已经排除的话，当然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说有温度的时间，其实今天要分享这一篇，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情形啦。这一篇的话叫做你人再好总有人嫌。相信大家出了社会很久啊，一定吃过这种闷亏，就是不管你做事情啊再怎么小心，对人再怎么掏心掏肺，永远呢都是有人在背后酸你，或者是挑你的毛病。你的个性只要稍微冷淡一点点，人家就说你这边假清高，还是说呢摆架子。那你热情主动一点，人家反而会在背后呢嚼舌根，说诶那个人在装熟诶。说真的，你人再怎么好，真的也有人会看你不顺眼。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这世界上呢总是会有那么一群人横竖都能够找出理由来批判你。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怀疑人生也好，还是说开始陷入到一个无限的自我审查。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啊？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呢？甚至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当中呢全部都是别人对你的闲言闲语。但其实你真的不是做人失败，而是你对人性还没有彻底的看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哦。就当你表现得很好，你很优秀的时候，往往会无意间照出别人的不足跟自卑。那些酸你的人，心里想的不见得是你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你的存在、你的认真，让他们觉得自己形象呢，好像显得比较笨拙一点点。于是他们只好透过批评你、否定你，然后来垫高他们自己那么脆弱的自尊。换句话说，别人的酸言酸语从来都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呢他们自己心里有洞。拿别人的缺憾来惩罚自己的情绪是最不划算的事情。所以这世界上呢真的是一样米养百种人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价值观本来就五花八门，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干嘛一定要强迫别人是一样的呢？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你，就像你不可能强迫全世界都喜欢吃同一种菜吧，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做的再怎么完美，总有人呢是会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我们这一生常常把时间跟精力会浪费在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身上，就为了他们。拼了命的可能想要跟他们解释，想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但结果呢那讨厌你的人其实依然戴着有色的眼镜看着你，而真正爱你懂你的人根本不需要多解释些什么啊。

Alex 所演唱的《希望你能懂》，晚上9:48。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这里的话，也是在北上哦。北上的这边可以看到，在新市地磅站这里地方停放了蛮多车辆，也是因为稍早呢那个掉落物所产生，有很多车辆呢，这个也是因为碰撞上了这个铁架的关系，目前都在新市地磅站路段这个地方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的时候呢，切勿观望哦，好不好？因为其实真的停了十几台车以上在这个地方都在路肩啦，是不会影响到你的道路，但经过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观望太过关注了。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的外侧车道，还有国三北上这边在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起来的，到明天早上的6:00。国道十号西行方向过仁武的中内线有伸缩缝在进行更换。今天分享的这一篇文章，这句话其实说得很好，就是你人再好的话总有人嫌，所以既然讨好不了所有人，那我们又何必拿别人的嘴来折磨自己的心呢？所以把那一些无谓的戾气都收回来吧。我们这辈子呢没那么大的本事啦，去让每个人都真的是对我们的竖起大拇指，大拇指的啦。但是我们可以把有限的温柔跟时间留给那些真正懂你而且珍惜你然后也喜欢你的人，在他们身上好好的呢把时间就花在他们身上是很棒的。所以想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就是呢不用试图去讨好全世界，问心无愧，把自己过好就够了。所以今天这首歌其实还蛮适合的，来自邵雨薇所演唱的《懒得讨好》。

听到是来自邵雨薇所演唱的《懒得讨好》哇！刚刚其实稍早不是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嘛，然后有一台车辆呢，可能沿路掉了很多的铁架的关系。其实呢，你不要想说哦，这个哦后方可能好了，顶多有造成相关的车辆抛锚，还是说怎么样的，就这样子而已，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如果是依照这个行政罚锾的话，其实通常在假如说你比方说你这个掉落物掉落在车道上面，一定会有罚锾嘛，然后也可以看到，假如说你的东西飞散了、脱落了，其实新台币呢可处就是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18000元以下的罚锾了。那如果说造成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通常都会直接从9000起跳来重罚哦。甚至呢，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那你在处理这个散落物嘛，这个、处理费，比方说，我刚刚看了一下呢，这个、标准的话，清除一个车道的散落物，每30分钟就收费3000块，然后你每增加一个车道，或者是每超过30分钟，就会再加收3000元，以此类推哦。所以，因此，如果是20辆的抛锚车，势必会造成大范围的塞车跟长时间清理的话，这笔费用其实也相当惊人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呢，驾驶朋友，尤其是有载运这个货物的，一定要绑好，然后呢，让它至少能够是稳固的状态，行驶在车道上面，对你我他人来说都是最安全的。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觉得心情很好，尤其呢歌名就直接告诉你了哈。这首歌的话叫做高兴快乐我爱你，来自 Dreams Come True 美梦成真，这一组呢日本的团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想要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上班的朋友辛苦了，我们明天晚上见哦 ，See you too。

晚上十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一下。还在开车的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找个地方小睡一会儿再上路吧。我是田雅霍，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

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六十四线的西行十一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六十四线东向二六点六到二八点四，中和二到新店，台六十五南下的零点二到三点二，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十月十一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

0: 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0: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3号在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哎，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啊，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咯。继续要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咯。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伟为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线往西 11.3 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新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

0: 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价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真的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5: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吴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8: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后，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其峰说，
9: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后来协助大家。
8: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呢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 40%， 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10: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11: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而已，现在不怎么办啊，因为
10: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证明，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 40%， 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4: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61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了。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

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5: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4: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5: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4: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5: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4: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5: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龙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呜呜。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官报警广08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六十一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咯。李千娜这首歌阿奈。

们是左左爷爷、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当将阮医治，我爱你，是我又搁犯着。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亲爱的，边爱我。

0: 的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黄启斌，那不你，我要去倒位。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这边，也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观报警网0800000123。

0: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咯，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1: 三更半夜睡不着，故意想爱去见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3: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3: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在我数到3，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8: 现在我数到3，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那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点10分。第三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 119.4 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乐团，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耶，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

0: 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小人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无需要，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这首歌《爱》。

12:49，有了光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然后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奶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

0: 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违纪，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4: 机车时速飙到160，
3: 哦，成了飞机。
4: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3: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4: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3: 人生有了转机。
4: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3: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4: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3: 啊。
4: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3: 又要借钱啊，我和你话不投机。
4: 哎，机车骑士小心骑，
3: 行车安全要注意，
4: 放浪不羁真不疑，
3: 交通部啊关心您啊，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7: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8: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9: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7: 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在21、22度哈、啊、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 19.5 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啊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啊。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机车发动了，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所以一路拎机机啊，骑到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咯。

好啦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夜间开车，警广 Always by your side、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我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啊，有民众走上来呢啊，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啊，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啊，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

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rkov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好，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思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一点十八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到121.8，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划设工程了啊。那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哈、啊，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啊，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啊，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了。

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五四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茧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实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这个首先彩云呢、啊，持续往北方走哈，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了，就26到29，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出门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五四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远方每一处。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和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啊，和人这个互动，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啊，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啊啊，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哦，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呢。好，这位教授呢，他说他就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哈，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哈常见的秘密啊，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哈，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哈啊，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啊，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啊，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哈啊，反正没有讲出来啊，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啊，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啊？可是呢，有一些秘密哈，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啊。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啊？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对不对啊？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啊，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哈啊，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啊，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

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了。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和这个身边最直接的人分享，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可能是跟工作有关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处理敏感案件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也许写的过程当中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事件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哈啊，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啊，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啊，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啊，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啊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这样子的话，也许啊散布的太快，散布的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啊，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啊，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几句话之后。

0: 好酒吧坐坐。
1: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绘设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耶，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对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仔细呢，有车祸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62.8公里嘛哈，对不对，诶，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诶，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像我有一次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临检嘛，对，然后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你要记得这个开车灯哦。这个车灯怎么走到一半秀都去了赶快给它拍一拍，重新亮了起来，随时是要检查一下，对不对，才会安全了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里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啊，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啊，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啊，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6.3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2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啊，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

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七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 1.6 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停放，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停放两格机车格，但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在今年的四月一号开始，事实上也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以一车一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两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哈，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只有台北市示范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省，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里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10月11号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

个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奕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工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君者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 Susan。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

国家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啊，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267.2 到 264 古坑系统到斗六啊，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 196.7 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号为你听心肝。

黄兴涛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网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报名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啊。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向号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哈，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古井雅咪咪，今嘛是古井雅丹邦，他是邵大伦跟张文启的歌曲。

是啊，古今亚当蒙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加油咯。这心里想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 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 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 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 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0: 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嘉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音乐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一到两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一个小时

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别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佳蕾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 那一定要有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啊？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就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哦，路间有工程。这个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

国道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啊，看到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湿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耶，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哈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

0: 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啊，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啊，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三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北部的温度，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一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咯。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诶，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哈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是改道通行。好，另外在一样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Light》，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特别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讲一下平地最低温，目前在新北石门这里 19.2 度，那石碇还有桃园的杨梅都不到20度哦。台北南港基隆7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29.1度呢。

哦，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那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先快嘎铃顺了哈哈。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好，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代的那样一个风情哦。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点18分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细武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呢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这是春燕直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李友王展现的叫做《快乐的感谢人》。

哦，很有特色的选择，跟他们进港甲，不被进韩族，你们恭喜安怎？阿仔，你知道三个美魔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讲九十九的白贼，喂，为什么是九十九？因为说要等收集到一百，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

0: 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毒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4:36，台九线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了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

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金贵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背后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先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这里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嘛是没这种生命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哈。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告告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哥仔呀去吹，太厉害了。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哈。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好，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通常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哪无你。

实在是一块充满五万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力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爱塞吉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啦唯一，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施工中，小心啊。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有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微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河

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9.2 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程 29.1 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25度左右。

哦，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啊，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都还可以看得到哈。好，秋蝉之后来一下红蜻蜓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厅，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然后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齁，那个大厅，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齁，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齁，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齁，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

哦，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客叫做尤啊，他的名字跟尤啊又有谐音，您当位尤啊是不是已经洗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好哇，我就想要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你啊，真的看起来齁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齁，我公公叫多少年把那洗面那架倒倒北倒倒北齁，不过我还在等他丹尼洗醉啦齁，喔、哦、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下影齁，等他这个水分消去齁，不过我在期待他的一个甜美到来齁。都想共感性慢慢告诉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情。

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齁，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天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无影哈。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

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谷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施工中。国二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是北国五北上雪隧道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播穷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哇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拢也当变做一块好听的歌。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块歌呢？哈。要去高雄。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或者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都等到落落大雨，实在是没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十月那个十号、哦、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 1.3 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1: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哈，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哈。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哈，我觉得没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哈，在摄取的时候哈，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敏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哦，我给那预备气哈，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啊，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哦。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

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啊，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了。哎，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隧、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9.2 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 29.1 度，高雄林园也有 28.3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哎，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齁。好，6点11分，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齁。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呢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来我们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哈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她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她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他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 OK， 有够高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该修不齐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 35.4% 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

0: 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蒙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2: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蒙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0: 祝福的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3: 将近两成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4: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3: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哦，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某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齁。啊，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齁。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齁。让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们大伟囡娜都考满分，齁。另外一位妈妈苏朗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齁。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四科加。

0: 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哦，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哦。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

工处理的人。我们都活在惊慌世，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哦，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你什么所在？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啊，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咱无得奖，替别人欢喜嘛是，嘛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待会7点脉搏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宜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抱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星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二十零九三线零公里到一点四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1: 管制时间从十月一号起到十一月三十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2: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0: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1: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10月6号星期二的金港早点名。高速路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297到298公里，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前有抛锚车，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有抛锚的车辆，中外侧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交流道前这个路段，大概在297到298公里的地方，务必要留意一下，在路肩的抛锚车还有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一早还有掉落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1公里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呢，有这个掉落物哦，有这个木头掉落。另外，在台南市的关庙区，在南雄路二段，就在50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中山岗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另外一个上班车流在增加的地方，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另外在北上仁德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呢也都在增加当中。刚我们提醒说，在国一南下呢下营系统交流道前有抛锚车辆还有轮胎皮掉落，交通中心刚通报进来说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抛锚的车子啊，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现在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车子很多，从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不好走。东向路段呢，在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早就已经出现车潮，现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要下大寮出口呢，车子很多，车险速度也都慢下来。

国金所演唱的 Encore 啦啦。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车子也都相当的多，不好走。这个时间点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都在增加，像在中正高速啦、建国高速、九如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现在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如果要往北部或者要往恒春半岛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了，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在北部呢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还特别提醒说，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我们恒春半岛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如果要往北部去或者要往恒春半岛的方向行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在舒适当中呢还是会有一些热的感觉，会有短暂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一些，而且因为其实还是蛮热的，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3度。屯区的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在荣总前一直到民族路，现在车流比较大，出现了间歇性拥塞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大中二路文字路要上国道十号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线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流量相当大。利用台八八东向路段行车也要注意一下，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早就已经出现拥挤的车潮了。

郭书瑶所演唱的《爱的元气》。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水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慢。有起事故的通报，在新兴区六合一路84号的前面，靠近洛阳街口。新兴区的六合一路84号的前面，靠近洛阳街，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南子区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市运大道呢，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今天在三多一路上呢，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在等一下8点半过后到下午的4点半哦。那这几个路口都集中在高速公路的附近哦。三多一路、澄清路跟国泰路二段，还有在三多一路卫武营艺术中心出入口的地方，三多一路、建军路这三个路口呢，在等一下8点半过后到下午的4点半，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要做一下这个施工的一个提醒哦。等一下如果路过的话呢，在三多路靠近高速公路这个段落。连续三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台北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新竹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

这个星期五开始就是三天的国庆的连续假期了。那国庆连续假期呢，这在三天当中呢，每天暂停收费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哦。暂停收费的时间呢，一样在这个凌晨的零点到一大清早的五点钟呢是暂停收费的，其余呢是采取单一费率。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取单一费率在打八折的一个收费，所以呢，若要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上路的话，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段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那目前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耐心。

李自深所演唱这首《臭皮匠》，高速路在南下的361.6公里，先前说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现在通过是 OK 没有问题的。上班时间现在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大的，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沿路呢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另外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也是缓慢。左营的大中一路要往西，在荣总前这一段路到民族路呢，车流量现在是偏多，会出现间歇性的拥塞的一个状况。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路下方，还有在九如一路北上的高速公路入口，车多，车嫌速度慢。刚刚提醒，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84号的前面，靠近洛阳街有事故处理当中。

7:18，3多一路在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不好走，中正一路要往西，在建军路过了之后一直到高速路北上的路段呢，目前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好，有一个停水的消息哦，水公司要配合这个自来水管线的一个改迁作业，所以呢在高雄的鹿竹、永安、湖内、茄定四区的全区，还有在冈山区有三个里，弥陀区有一个里哦，在今天的早上8点钟开始呢，一直要到明天的半夜12点钟会停水40个小时哦，影响到了这个50,000户的这个用户，所以呢如果说在停水区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提早的储水备用。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 19.2 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 19.3 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3: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重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2: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orison 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

0: 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1: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0: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五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0000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4: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馨来提醒。慧馨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您，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大约指标358.2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之后，目前我们看到了路肩有停放一辆货柜车，先前车头有些冒烟的状况，可能是故障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段的朋友多加留心，在南下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358.2公里的路肩有一辆货柜车停放等待处理。而现在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北上高雄三多到九如，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在燕巢区，从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连落到现在的车流量也增加了许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的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的车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凤山往大连。

0: 寮路段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流量大的路段，停镇区域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三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中正一路往西方向在过了建军路之后一路到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沿线的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大，三明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多不好走，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现在是相当的拥挤，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国石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三明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北上入口都是车行速度缓慢排队的情况，左营区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而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玉竹二街交叉路口，行政区光华三路正和路口，左营区的军校路553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南下的国道一号358.2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肩呢有一部这个货柜车抛锚停放哦。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南子路段要留心358.2公里的地方，在路肩有抛锚的货柜车。路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290公里，就在新营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了三角锥还有轮胎皮，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90公里，在新营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宜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永平街769号前，另一件在新化区台山九线2K 处。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路况。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

0: 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1: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2: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不好走，高速路南下358.2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路前有一部货柜车抛锚停放，也请您务必小心。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5: 主持人早，听众交通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屏东市的瑞光路沿线，从中正路到大莲路以及台八八万丹交流道周遭道路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另外在屏东市的自由路复兴路口双向沿线也是车多的，车多的路段还有建国路跟和顺路沿线。那提醒驾驶朋友在车多路段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那稍早在新皮乡南新路的53号前，还有九如乡九如路一段跟玉水路口、里港乡土库路、三河国小前这三个地点是有交通事故，啊，提醒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6: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7: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8: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6: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7: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8: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在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点53分，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新兴区的5福2路跟玉竹3街，前镇的光华3路跟镇河路口，左营在军校路553号，就在国军左营总医院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

台南市区呢也通报了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麻豆首府大学的前面，还有在善化的田寮里六分寮198-20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新市的善兴大道跟希拉雅大道交汇的地方有几桩事故，永康区的永平街769号的前面事故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台线省道在高南公路这个段落要往北的方向，就在高铁路过了之后一直到金属研究中心前，这段路呢都是车多的。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哦，这个路口也比较大，经过务必小心。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五福路行车也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事故点在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口也有另外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南下的290公里，就在新营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掉落。那刚我们提醒有抛锚车停放的地方，在国一南下358.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在路间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

高速路在北上336.1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外侧路间呢，有很大片的这个爆胎的轮胎皮。在高速路北上的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掉落大的轮胎皮，也小心一下哦，在路面上比较大的这个掉落物。

高雄目前在北上的鼎金道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往北哦，到鹿竹高科，应该说到高科的这个路段呢，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特别现在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新市交流道这段路也是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不勾绳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武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路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3.5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预办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台78线东向28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朱琳行车平安。